说他也没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嘴了，来来来来。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宝贝，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阳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周二的节目已开启，所以侯爷要通过电波喊着大家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侯爷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热线电话03716995976打进电话之后，后燕，我想停戏，我想长戏，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一样，大家呢可以给侯爷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节目时段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样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大家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来找到一段您特别满意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可以安排计划录制一段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为了便于好朋友们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方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5到37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7到39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不少地方呢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日常的防暑降温工作也是必不可少。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家里头录制短视频，或者呢可以这段时间再好好的练习一下我们的唱功，练习一下我们的表演，练习一下我们的眼神，随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段戏，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开个嗓儿，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唱一唱您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听到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啊，就要把握住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同时要把这种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表演特色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呈现。所以喜欢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您也不妨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用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咱们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了。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马派唱腔它的节奏特别的紧凑平稳，对不对？所以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唱腔特点了。

0: 海清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那么，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爷。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再说回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豫剧马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啊，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对不对？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很自然啊，你不能给人感觉不舒服。你首先自己唱的不舒服，那听的人也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这种在情绪状态上就没有办法和演唱者同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把握住他的一些演唱特点和风格。那么您在学习马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将会继续为大家开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

0: 一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平日里我们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爱唱的段子。首先有请这位王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恨上来，我们共同欣赏。

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王老师今天演唱的这段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的意见或是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段反串的表演，但整体我觉得王老师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点赞。首先他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因为反串而挤着自己的嗓子，对吧？他的演唱让人听得非常的舒服，而且他在演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呢，也融入了自己的表演。我相信对于王老师来说，没少下功夫去练，经常会拍一些视频，你就会发现他特别的有镜头感，让你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仿佛是彼此之间是有交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对着镜子去练习，或者是以视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记录一下自己的演唱，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当然我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记住我们的声音，对吧？我们在反复的去听，去推敲，在对比我们听到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听到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唱腔好听之处就在于对于细节的把控力是非常的好的，把那种情绪状态揉进自己的唱腔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这一段恨声。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著名前台演员连德珍老师在断桥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演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舞台上是相当松弛的，对不对？他们永远的状态就是内紧外松，然后呢调动自己的整个状态，而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在表演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重要，不仅能够提升表演的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也就是我们演唱的人，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如果你给人的感觉下面的观众都看出来的紧张了，那您是不是就会更紧张啊？所以我们在舞台当中大家都是最棒的，所以尽情地去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唱就可以了。

0: 不用想那么多，不用想，哎呀，我唱的到底行不行，我唱的好不好。站在舞台上，我们就是最棒的，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舞台当中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侯岩就期待着大家所发送过来的短视频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段戏，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

赛成秦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国儿里也有害子妻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啊你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听说我有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封一个鱼的蛋。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

0: 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 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大家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聆听经典，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署名乐乐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也黄素，快打4088-7367。3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88-7367。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版的节目，还是线下的海选，都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展示的平台。0376-995-9769，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三种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互动方式。 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第一个是参与线下海选的话，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带伴奏；第二个温馨提示，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我们呢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 这样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就是，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以合唱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现在是不是放暑假了？如果孩子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 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呢也给我们的宝贝们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周老师，他今天要演唱《大灯殿》当中的唱段。

王宝钏，你把不紧，往上赶我就往下撵。

0: 爱情几点呐、啊？更凄凉，我只懂那十八载的阿爹呀，那不穿裙，可是娘照干。你那年年送你月光面，你可开了牙饭，就一无言呐、啊。只如今儿我可等你点，我把母亲悬上金銮。
1: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大灯殿当中的唱段，在这里给周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样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啊，唱起来呢就不会那么的慌乱了啊。也可能是在录制的时候您把前面那节给剪掉了，也是建议您可以更换一个伴奏试一试，目前这个清晰度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位老师够自信，而且呢他的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在高音的时候很轻松的就唱出来，对不对？所以也是希望周老师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当然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念白，对不对？所以在念白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要注重的就是吐字了，包括节奏啊、语气、共鸣这些呢都要相互的柔合在一起，要做到字正腔圆。在练习这个念白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相互的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同样也可以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在大灯殿当中的唱段，会唱的好朋友们这会儿可以一起大声的来唱一唱。

这是豫剧名家李叔建老师在大灯殿当中的唱段。各位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 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

0: 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 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

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

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边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

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

0: 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 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契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 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 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 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 夏天就应该是天热。

0: 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3: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3: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3: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3: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3: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一千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3: 哎
1: 哦！
3: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3: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
3: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3: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3: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3: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3: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3: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3: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3: 哎，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
3: 哎，
1: 嗯，
3: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3: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3: 我头疼，
1: 哎
3: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3: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看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天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啊？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1: 啊。嗯，
0: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1: 嗯嗯。
0: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新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的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1: 哎，这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那那电视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1: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1: 嗯，
0: 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1: 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1: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1: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1: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就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坐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1: 嗯，
0: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1: 嗯嗯，
0: 他按心脏病治了，
1: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1: 哎，
0: 这不得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1: 对，
0: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1: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1: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1: 嗯，
0: 更担心更焦虑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1: 是的，
0: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是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哎，回忆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三四天一次，这会儿变两三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三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进去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1: 嗯，
0: 三个医院给连做了三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1: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1: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把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好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1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1: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刺激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做胃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1: 嗯嗯，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3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西，哎，像个英文大写的西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1: 嗯，
0: 叫数字减数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没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
1: 嗯、
0: 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1: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1: 嗯、
0: 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一瓶两瓶，矿泉水是七八瓶、十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1: 嗯，
0: 给你打吊瓶，一瓶、两瓶、三瓶、五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在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但是只有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值班呢。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值班，它不也是你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是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1: 嗯嗯，
0: 它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去不安定，你等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点维他克不就完事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1: 哎，
0: 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呢。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1: 对，哪个位置，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1: 嗯，
0: 明
1: 白了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
1: 安全，
0: 对，孕妇都可以做呀。
1: 嗯，
0: 对身体没损害。那核磁查一个得20多分钟的，
1: 时间成本也是个问题。
0: 核磁机上千万一台，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千万买机器。
1: 嗯，
0: 我得省着点纸，我都给你做这检查，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所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愿意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吸气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

0: 疼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台以上的。
0: 嗯嗯，
1: 64台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是属于啊开玩笑。
0: 嗯，
1: 而 CT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0: 嗯，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0: 哇，
1: 它的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0: 嗯。
1: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0: 嗯，
1: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0: 嗯，安全。嗯，
1: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0: 嗯嗯
1: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最好的检查是什么？
0: 嗯，
1: 叫派 CT。
0: 哇，这可贵呀、
1: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解答了啊。
0: 嗯，
1: 8000-1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0: 对对
1: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0: 嗯，
1: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0: 对对，
1: 你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0: 是的，
1: 告诉你、
0: 嗯、
1: 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你2年3年率该不该治啊、
0: 嗯？
1: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0: 对，
1: 别自己在那瞎猜，
0: 嗯，
1: 也更别瞎做检查，
0: 对，
1: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的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先进检查指导治疗，
0: 嗯，
1: 是最正确的。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0: 嗯，
1: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0: 对，
1: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0: 嗯，
1: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0: 嗯，
1: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
0: 嗯、
1: 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0: 是的，
1: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0: 是医生。
1: 医生，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0: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诶，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1: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0: 嗯，
1: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0: 嗯，
1: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0: 什么样的标准？
1: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0: 嗯，
1: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0: 嗯。
1: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0: 嗯，
1: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0: 嗯，
1: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偏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0: 嗯，
1: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0: 嗯，
1: 它能推出去多少？
0: 哦，
1: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1斤血，我一推出去半斤，就是50%。
0: 嗯嗯，
1: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1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0: 哦，是这么个意思。
1: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退出去二两，没劲儿了。
0: 嗯，
1: 那就是20%
0: 啊。
1: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0: 哦哦。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是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0: 不是心脏的问题。
1: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0: 嗯嗯。
1: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们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
0: 嗯，
1: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0: 嗯，
1: 就憋到胸腔了，
0: 出不去。
1: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1: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0: 嗯，
1: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0: 嗯嗯。
1: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0: 啊。
1: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0: 嗯，
1: 射血分数
0: 降低了啊。
1: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人，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0: 嗯嗯。
1: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0: 嗯，
1: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顺便极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
0: 啊，
1: 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0: 肺功能检测，嗯，
1: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0: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1: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0: 是个摆设，
1: 对不 对？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0: 嗯嗯，
1: 对不对？气味足啊。
0: 对，
1: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0: 嗯，
1: 看肌酐清除率。
0: 哦，
1: 不要盯肌酐。
0: 哦，不一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嗯，对。
1: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0: 对。
1: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0: 嗯嗯。
1: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0: 明白了。
1: 太晚了、
0: 嗯、
1: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0: 嗯、
1: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0: 哎，
1: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0: 嗯、
1: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酶3万多呢。
0: 我的天哪，
1: 你那才12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0: 嗯嗯，
1: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照，不是核磁，
0: 是哪一项？
1: 是凝血功能。
0: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1: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0: 嗯，
1: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0: 哦，
1: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0: 嗯，
1: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0: 嗯嗯，
1: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 脂油蛋白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0: 哦哦，
1: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0: 嗯，
1: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0: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1: 对，是同步的。
0: 嗯，
1: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0: 哇，
1: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0: 嗯嗯。
1: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0: 嗯。
1: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0: 嗯。
1: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0: 长新的。
1: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0: 嗯，
1: 要么哪来的心肌酶啊？
0: 对，
1: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0: 嗯，
1: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0: 对，健康的。
1: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0: 嗯，
1: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0: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1: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0: 没错，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1: 对。
0: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0: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0: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0: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0: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去看？
0: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60、70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0: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2: 多喝点开水，
0: 对，
2: 拉背睡一觉发发汗，
0: 发发汗，
2: 第二天就好了。
0: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愧，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0: 嗯嗯。
2: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0: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0: 对，
2: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不白费了吗？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0: 嗯。
2: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0: 哦，是的。
2: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0: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2: 哎、天天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肾小球肾炎，
0: 嗯，
2: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0: 越来越多。
2: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0: 嗯，
2: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0: 嗯，
2: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0: 过度敏感是吗？
2: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啊，是谁过度敏感呐、啊？
0: 嗯，身体免疫力吗？
2: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啊。
0: 嗯，
2: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我知道，会让人胖。
2: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0: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0: 嗯嗯，
2: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0: 回到正常水平。
2: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眼免疫疾病，我告诉大家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0: 哦，
2: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0: 嗯，
2: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红肿？
0: 那肯定后者呀，
2: 对不对？
0: 对，
2: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0: 前者。
2: 那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0: 是的，
2: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0: 嗯，
2: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0: 对，
2: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0: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2: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0: 当然
2: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0: 有一点儿。
2: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0: 扭头就跑的程度？
2: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0: 嗯，
2: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
0: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的呢？
2: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0: 嗯，
2: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0: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2: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0: 嗯，
2: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0: 哦，
2: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0: 嗯嗯，
2: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0: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2: 对，
0: 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2: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0: 妈妈。嗯，
2: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0: 对，
2: 母亲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0: 嗯，
2: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0: 六个月吗？
2: 六个月。
0: 啊，
2: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0: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2: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他就要进行
0: 强大一次。哦，
2: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0: 嗯，
2: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0: 嗯，
2: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0: 嗯，
2: 马上一下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0: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2: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0: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2: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他会驱出10个20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你来10000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10000人来跟你对着干。
0: 嗯，
2: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
0: 嗯，
2: 来一个我出去10000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也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
0: 嗯，
2: 这是什么？ 叫过敏。
0: 嗯，明白了。
2: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0: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2: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公交车上碰见一个小偷惯偷，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对，
2: 他是区别不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小偷的。
0: 嗯，
2: 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它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0: 嗯，
2: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啊、进行攻击。
0: 嗯，
2: 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0: 哦，
2: 他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0: 嗯嗯，
2: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0: 哦，
2: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0: 对，
2: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0: 嗯。
2: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0: 嗯，
2: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啊、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0: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2: 不是普通的处方。
0: 嗯，
2: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0: 嗯，
2: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严控药。
0: 严控药哦，
2: 哎，他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0: 要求很严格。
2: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0: 嗯，
2: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多也就一两个。
0: 哦，
2: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0: 嗯，
2: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0: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2: 只能开两天，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0: 嗯、
2: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
0: 再来再说。
2: 哎，医生再给你看、嗯、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0: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2: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
0: 嗯、
2: 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0: 也不是。
2: 是啊，
0: 嗯，
2: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0: 嗯嗯，
2: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0: 嗯，
2: 什么？贻害无穷。
0: 哦，
2: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0: 嗯，
2: 更新速度非常快。
0: 对，
2: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0: 哦，
2: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0: 无药可用了，是吧？
2: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啊、对它都非常敏感。
0: 对，
2: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0: 嗯嗯，
2: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0: 嗯，
2: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0: 哦，
2: 必须选用新药。
0: 嗯，
2: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0: 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2: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0: 嗯，
2: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0: 嗯嗯。
2: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清楚的 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嗯，
2: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降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在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降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0: 嗯，
2: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降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降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0: 全都白费了。
2: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降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0: 嗯，
2: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0: 嗯嗯。
2: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0: 嗯，
2: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0: 嗯，
2: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0: 嗯，
2: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0: 嗯，
2: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0: 哇，
2: 它会迅速的
0: 它来了，
2: 病毒啊给抢占了这个，
0: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2: 哎，我们这就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0: 哦，继发感染啊。
2: 哦，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0: 嗯，
2: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0: 条件了，
2: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0: 嗯，
2: 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0: 失去平衡了。
2: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0: 嗯，
2: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了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造反，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0: 嗯，
2: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0: 嗯，
2: 2%。
0: 哇，
2: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0: 非常低。
2: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嗯，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0: 嗯嗯，
2: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0: 嗯，
2: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0: 加重了。
2: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0: 嗯，
2: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0: 嗯，
2: 这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0: 嗯，
2: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0: 嗯嗯，
2: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 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像要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0: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1: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0: 嗯，
1: 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0: 嗯嗯。
1: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0: 是的，
1: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0: 嗯，
1: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0: 嗯，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两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0: 哦，那太好了。
1: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0: 没有后顾之忧。
1: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0: 那可太好了。
1: 哎，
0: 嗯，
1: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0: 嗯，
1: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0: 赵思老师，
1: 哎，
0: 对，
1: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0: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司老师来给一个指导。这两天哈，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2: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0: 孩子有病了，
2: 嗯，
0: 这个孩子哈，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0: 这孩子就是高烧。
2: 啊，半个月啊，
0: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2: 嗯，
0: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2: 嗯，
0: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2: 啊，
0: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2: 嗯，
0: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
2: 嗯，
0: 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2: 嗯，
0: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2: 嗯，
0: 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2: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2: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0: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2: 嗯，
0: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2: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2: 嗯，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0: 嗯，
2: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
2: 对，
0: 嗯，
2: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0: 嗯，
2: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
0: 哎，
2: 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2: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代表着啥。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
2: 哎，
0: 这名额太少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啊，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2: 哎，我开始做这个学会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0: 哇，好年轻啊，
2: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0: 嗯，哇，一定的，
2: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0: 嗯，
2: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0: 哦，
2: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0: 嗯，
2: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0: 哇，哦，
2: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0: 哇，这么多年。
2: 对，
0: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 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2: 我们现在你

0: 锅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1: 哦，
0: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想，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1: 嗯，
0: 怕变成肺炎。
1: 对，
0: 怕烧傻，
1: 怕烧坏，
0: 怕烧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0: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1: 嗯，
0: 是你最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0: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1: 哎，
0: 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哎，
0: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再次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个豫剧流派的创始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但是依然在为戏曲的发展做着自己的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他凭借两出戏，一个是《小二姐做梦》，还有一个就是《王金豆借粮》，获得了两个表演一等奖，当时他只有21岁。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王派创始人、小生之弟王素君老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一小段文字来走进王素君老师的故事，来聆听他那优美的王派唱腔吧。在王素君老师的记忆中，老家是河南周口的，生辰不详，大约是在1920年至1923年间。父母均是平民，祖母为人弹棉花补贴家用，兄妹三人，姐姐名放，王素君原名叫王小劝。在一个灾荒年间，姐妹二人随父母一起逃荒在外，流落到扶沟县大坑寺。当时由于饥寒交迫，父亲一命身亡，母亲又回去找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再也没有回来。两姐妹的哭声惊动了父亲。

近的老少爷们儿。可是在这个灾荒夺人的光景里，自己的孩子还养不活，谁敢收留这两个丫头呢？

当时扶沟县有一个四街剧社，该剧社的曲胡手曾是陈素贞老师的合作者，名叫王青书。他看到这两个小姑娘很可怜，倒也聪明伶俐，便收留了她们。从此在他们的记忆里，家乡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后来连印象也很难找回了。解放后，王老师和姐姐也曾遇见过母亲，但因岁月的无情，让他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此后很少有来往。

进入到剧社后，肯定要学习一些本领。通过观察，王青书夫妻发现王素君的艺术天分出奇的好，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料子，于是重点培养。但是学习的过程是严酷的，达不到要求的时候他也经常挨打，于是也有一些大戏的孩子说他们是捡来的，不是父母的亲闺女。为了能留住这个好苗子，他的养母常说，孩子，咱们是亲的，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开始练功时，王素君老师每天都勤学苦练，立志要学有所成，加上养父母在教戏方面抓得紧，早上天不亮便到村外喊嗓子了，走着路困了便翻着跟头走，白天练功演出，晚上在油灯下养父母言传身教讲戏路。王素君苦心学艺，依靠着个人天赋和勤奋的精神，七岁时便开始登台演出了，以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表演才能在戏剧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请。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豫剧王派创始人王素君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46年，王素君老师赴开封加入工人戏院，在这个名角众多的班社中，他很快就以自己出色的表演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开封观众的喜爱，并和豫剧名旦王秀兰、王敬先被推崇为中原的汴京三王。尤其是他演出的《小二姐做梦》异常的精彩，不仅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使得这出豫剧当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1956年，王素君随开封市代表团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就是这出《小二姐做梦》得到了戏迷朋友及专家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他也获得了表演的一等奖。

0: 叫那宗兵老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营区的字样写在跟帖之上，把兵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宗兵一状。
1: 哎呀，哎呀，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玉妹，救活个玉丽，除掉个方恒行，这也值得呀。
1: 我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不准撞
1: 啊？
0: 要是不准撞嘛？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告。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1960年，王素君调到河南省豫剧院之后，常年和常香玉大师配戏，但是和常大戏配戏往往要承当悲剧角色，因为常大师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观众一般无心再去关顾其他角色的表演了。然而王素君就有这个本领，他能将悲剧角色演成喜剧。一出花木兰，王素君演前半场，常香玉演后半场，王素君同样得到观众的喝彩。一部考红，王素君饰演的张君瑞的艺术形象与常大师的红娘相映生辉，双臂鼎立。

我一群人马。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0: 说是那玩意儿皮我可不定，发现身体头发长的抓住就要离，见人抽烟要掐你也一点不顾惜，这一条一条捋捋捋捋捋捋，
1: 你确实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哎呀呀，有问题。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

0: 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豫剧王派创始人王素君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王素君老师的家中经常有各地前来慕名拜师学习的戏迷和专业演员，无论对谁，只要爱戏想学戏，他都会一字一句的倾心指点。在他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名爵的居高临下和孤芳自赏的痕迹。1996年，他还和一批老艺术家王秀玲、吴碧波组成了老年乐艺术团。这些与戏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艺术家们离不开舞台和戏迷，广大戏迷朋友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舞台。王素君他们的老年乐艺术团就这样走进了群众当中，在自娱的同时愉悦着群众，为豫剧的繁荣不讲名利，默默无闻，为河南戏剧的繁荣发挥着他们自己的余热。

对于王素君老师而言，有戏相伴的人生是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前些年，我们经常见到他骑着一辆脚踏三轮车，来往于剧场、广场、活动中心、金水河畔等群众文化场所之间。为了省下经费，他的脚踏车既可以代步，又能充当搬运工具，拉着演出服装，带着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为大家奉献了一场一场精彩的演出，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见到他，他的和蔼可亲使你根本想不到他是我们省豫剧界鼎鼎有名的艺术家。但是只要他往台上一站，老艺术家的神采和造诣仍让人叹为观止。1984年，王素君老师洗去铅粉走下菊坛，算下来已经30多年了。但他的飘逸潇洒、风流倜傥的表演，华美俏丽、委婉细腻的唱腔，被誉为豫剧小生之地，实在是大家所望、众家所归。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艺德人品，为戏剧事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以无私传艺、广誉桃李，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他所创立的豫剧王派小生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一个颇具威望和影响的艺术流派。我们也衷心地希望王派艺术人才辈出，源远流长。

信你。

庙，我看是。

呦，

你不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

0: 丑孝悌，字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 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

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

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百科全书，他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
领悟

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

0: 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 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 收敛心性。

荡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

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睛。

0: 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传承有我，

片喇

生意难，心灵叫罗成。

里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年的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进来，慌得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关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跑。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窜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官

拜拜。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没有十七岁，在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呢那么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来，叮铃铃的唱。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拜，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了，残忍狂暴，汉代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将

0: 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

0: 进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哦！
0: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
0: 了。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0: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
1: 嗯，
0: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0: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0: 哎，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0: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0: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0: 我头疼。
1: 哎
0: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0: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0: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0: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0: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第二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哦。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哎、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虚字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1: 啊，嗯，
0: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1: 嗯嗯，
0: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新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2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呀、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1: 害怕了。
0: 哎、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那、啊、那电视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1: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1: 嗯，
0: 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的，就给他造影
1: 了。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1: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读50%很正常的。
1: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 他马上
1: 就。

0: 给绝了，对。
1: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就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0: 嗯。
1: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1: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1: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1: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1: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1: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1: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0: 嗯，
1: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1: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0: 是的。
1: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是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
1: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家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1: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1: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1: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1: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1: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呐，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0: 对呀，
1: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他密码都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1: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0: 嗯，
1: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好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0: 嗯，
1: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0: 嗯，
1: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0: 哦，怎么讲？
1: 太大。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那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0: 嗯，
1: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0: 嗯，
1: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肿疼，
0: 胃不好，
1: 原先胃还挺好，
0: 嗯，
1: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都是
0: 首选胃镜啊。
1: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0: 嗯，
1: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0: 哦，
1: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0: 是什么？
1: 尿常规。
0: 尿常规。
1: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0: 嗯，
1: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0: 哇，
1: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0: 哦，这么严重，
1: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0: 嗯嗯。
1: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0: 哇，他做了3次造影。
1: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0: 嗯，对。
1: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C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0: 嗯，
1: 叫数字减数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0: 嗯。
1: 帮你血管里呀打造影剂。
0: 对。
1: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呀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0: 嗯，X 光片拍过。
1: 哎，医生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0: 指定位置，对，
1: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0: 嗯，医生会出去了。
1: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0: 对，
1: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0: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1: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0: 嗯，
1: 男医

0: 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纤服，纤做的白大衣，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很沉。最小号的，我们是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我的天哪！穿这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 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它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的多。对。
2: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不是一瓶两瓶啊，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给你打吊瓶，一瓶两瓶，3瓶5瓶，这么打，直到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2: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身体停着，停着就肾坏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它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它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不是泡沫
0: 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瘤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的。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

0: 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啊。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在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12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呢。
1: 啊，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自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已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吃不下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点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20%，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哇，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酶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
1: 对，哪个位置，
0: 对不对？
1: 嗯，
0: 得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要造影。
1: 嗯，明
0: 白了，明
1: 白了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心脏的检查，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
1: 嗯，
0: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
1: 嗯，

0: 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是不是哪儿堵了，是不是哪儿漏了，这些都是彩超来看。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那就拍模糊了。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而 CT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它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安全。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最好的检查是什么？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答了啊。8000-10000一次自费，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你二年那三年率该不该治啊，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哎，最后的嘱咐大概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呢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明白吧？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我肾不好，我肝不好。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心脏功能检查基因标准。

0: 就是彩超的设血分数。
1: 嗯，
0: 设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设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偏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在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提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1: 嗯，
0: 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是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
0: 嗯，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 包括肝功能癌，哇，他转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2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照，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的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1天前2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2: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
2: 嗯、
1: 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儿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去看？
1: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 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0: 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1: 多喝点开水，
0: 对，
1: 八倍睡一觉发发汗，
0: 发发汗，
1: 第二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贵，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0: 嗯嗯。
1: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0: 对。
1: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0: 嗯。
1: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0: 哦，是的。
1: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0: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1: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红斑狼疮、肾小球肾炎、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0: 越来越多。
1: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课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0: 嗯，
1: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0: 过度敏感是吗？
1: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0: 嗯，身体免疫力吗？
1: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0: 嗯，
1: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0: 我知道会让人胖，
1: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0: 嗯嗯，
1: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0: 回到正常水平。
1: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眼免疫疾病？我告诉大家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0: 嗯，
1: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红肿？
0: 那肯定后者呀，
1: 对不对？
0: 对，
1: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0: 前者，
1: 肯定是啊，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0: 是的，
1: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0: 嗯，
1: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0: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1: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0: 当然
1: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0: 有一点儿。
1: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0: 扭头就跑的程度。
1: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0: 嗯，
1: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
0: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1: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0: 嗯，
1: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0: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1: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0: 嗯，
1: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0: 哦，
1: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0: 嗯嗯，
1: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儿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0: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1: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0: 妈妈。嗯，
1: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0: 对，
1: 母亲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0: 嗯，
1: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0: 六个月吗？
1: 六个月
0: 啊。
1: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 发烧感冒了。
0: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1: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它就要进行
0: 强大一次。哦，
1: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是他在跟细菌病毒打仗。
0: 嗯，
1: 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0: 嗯，
1: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0: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1: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支部队会怎么样，
0: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1: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你来一万个敌人，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来跟你对着干。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
0: 嗯，
1: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敌人猫在房子里，你不去也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
0: 嗯，
1: 这是什么叫过敏。
0: 嗯，明白了。
1: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苦的是什么？
0: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1: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公交车上碰见一个小偷惯偷，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对，
1: 他是区别不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小偷的。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他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0: 嗯，
1: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敌人呐，进行攻击。
0: 嗯，
1: 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0: 哦，
1: 他把你的肾小球当敌人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0: 嗯嗯，
1: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敌人攻击，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0: 哦，
1: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敌人。
0: 嗯，
1: 他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0: 对，
1: 哎，他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0: 嗯，
1: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0: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1: 不是普通的处方。
0: 嗯，
1: 消炎药啊，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0: 嗯，
1: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0: 炎控药哦，
1: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至少要有一个副高以上的感染科的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0: 要求很严格。
1: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0: 嗯，
1: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多也就一两个。
0: 哦，
1: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0: 嗯，
1: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0: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1: 只能开两天。
0: 嗯，
1: 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0: 嗯，
1: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再
0: 来再说。
1: 哎，嗯，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0: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1: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
0: 嗯，
1: 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0: 也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他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0: 嗯嗯，
1: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0: 嗯，
1: 什么？贻害无穷。
0: 哦，
1: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0: 嗯，
1: 更新速度非常快。
0: 对，
1: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0: 哦，
1: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0: 无药可用了，是吧？
1: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对它都非常敏感。
0: 对，
1: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0: 嗯。
1: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0: 哦，
1: 必须选用新药。
0: 嗯，
1: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0: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0: 嗯，
1: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儿。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0: 嗯嗯，
1: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0: 嗯，
1: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0: 全都白费了。
1: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0: 嗯，
1: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0: 嗯嗯。
1: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0: 嗯，
1: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0: 嗯，
1: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呢，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0: 嗯，
1: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0: 哇，
1: 它会迅速的
0: 它来了，
1: 病毒啊给抢占了这个地
0: 方。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1: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0: 哦，继发感染啊、哦！
1: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0: 嗯，
1: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0: 条件了，
1: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0: 嗯，
1: 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个，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0: 失去平衡了。
1: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0: 嗯，
1: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造反。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0: 嗯，
1: 不到2%。
0: 哇，
1: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0: 非常低。
1: 哎，其实。

0: 有2%是需要用炫耀的，而那个98%你用了炫耀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炫耀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炫耀，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炫耀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绝对啊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一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
0: 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看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2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
1: 嗯，
0: 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啊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指导。这两天哈，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2: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1: 孩子有病了，
2: 嗯，
1: 这个孩子哈，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这孩子就是高烧。
2: 啊，半个月啊，
1: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2: 嗯，
1: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2: 嗯，
1: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2: 嗯，
1: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2: 嗯，
1: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2: 嗯，
1: 没办法了，到了3甲医院了。
2: 嗯，
1: 哎，到3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2: 啊，支原体肺炎。
1: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2: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1: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1: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2: 嗯，
1: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2: 对，
1: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
1: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嗯，
2: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1: 嗯，
2: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区别。
2: 对，实际跟大家讲哈，
1: 嗯，
2: 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1: 嗯，
2: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1: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2: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代表着啥。
2: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1: 哦、这名额太少了。
2: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1: 哦，
2: 哎，我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1: 哇，好年轻啊、
2: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1: 哇，一定的、
2: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1: 哦，
2: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1: 哇、
2: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1: 哇，这么多年。
2: 对，
1: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的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2: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1: 哦，
2: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想，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怕变成肺炎。
1: 对，
2: 怕烧傻。
1: 怕烧坏。
2: 怕烧坏。
1: 嗯，
2: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2: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是你最开始发烧的时候他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2: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是他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2: 明白吧？
1: 哎，
2: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跑。

船，买一杯他有多重，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跨马，都看见。

说的驸马。

0: 串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为了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在门外他怎么溜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

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娃也不晓得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她就直

你是一个贵哥，你那俺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收下，为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将士今天

祖母的儿子杨延。

头

听见喇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说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天

0: 什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又听，这个包子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心扎心，出去哪来的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就花絮后长带，你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

穿，买一辈他又不中，他一不能提杯感甜呀，二不能夸骂，都谈情，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999-679。
2: 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那个年代的吃吃喝喝上面，从营养价值上来说的话，确实有，就是你像传承下来的一些好的东西。
2: 哎，这个确实是瑰宝了
4: 啊！这个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像我经历的那个年代哈，要说有营养的这方面的食物来讲，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我就会想到是鸡蛋。
2: 哦，哎，这个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
4: 啊。对，
2: 每个时期都会有鸡蛋的这个影子。
4: 我记得我还问过我师傅呢，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鸡蛋？后来我师傅怎么答的，让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鸡蛋在我们那个年代，它是属于比较营养的一个东西。
2: 这是一个营养的代名词。
4: 哎，那现在是开开冰箱，谁家都有鸡蛋。
2: 对，
4: 我们那时候真的要碰着一个鸡蛋，恨不得家里人分一个，都那种。
2: 对对对，好东西啊。
4: 完了，我小时候对这个鸡蛋一直都是情有独钟的。
2: 说到这个鸡蛋，老爷子是有自己的一番回忆啊。
3: 对呀、那宁宁小的时候吧。对这个鸡蛋，你都不能说是执着了，那简直呢，这是到了非常痴迷这个程度啊，
2: 都这样了，
4: 还有啊，
3: 这个吃鸡蛋，那边那个母鸡啊，这刚一下蛋，这一叫的时候，它就跑过去了，跑到鸡窝里，把它鸡蛋赶紧拿下来啊，你等我到的时候呢，它把那个鸡蛋呢，都打下来之后呢，喝上了，
2: 哎。等会儿，老爷子我没听错吧？就那个生鸡蛋，赵宁老师拿来就喝了。
3: 哎呀，对呀，你这个
2: 赵宁老师，您当时 怎么好这口的这个？
4: 我说师傅哈，你怎么提到的全是我过去的黑历史呢？你能不能讲点好的？就是我这种鲜为人知的那些特性全被你暴露出来了，
2: 也算是丰功伟绩哈。
4: 这载入史册呗。对对，大言不惭，不要脸第一名。其实我小时候真的特别爱喝那个生鸡蛋，这个是真真的。我师傅呢讲的也不算夸张，
2: 也对啊哈。
4: 反正我确实是那样的。就是我跟屋里头哈，你不管干啥，我要一听到那个鸡叫，我就立刻跑到窝里头一个去看。
2: 哦，这个就是说可能要下蛋了，是不是？
4: 哎，对，他要下蛋，我头一个跑去。完，基本上人家下完蛋，那鸡还在里头待着呢。我一看有蛋，我就搁地下捡棍儿，我就豁了那个鸡。
2: 让他。
4: 我一般就是那个习惯，就是左手豁楞鸡，完事右手赶紧把蛋拿出来，
2: 掏出来，
4: 拿出来了以后，那棍儿直接扔到地上，转头就跑。我就是那种
2: 跑得最快的哈。
4: 啊，对，完了我出来了，出来了，鸡它不搁里头待着，它也不可能撵我了呀。完我找个地方把那个蛋磕个小眼儿。完我就开始吸溜吸溜的就搁那喝。但是够不着，我舌头还往里头顶。就是那种，因为蛋它不有个皮儿吗？完我就总往里头顶。反正怎么喝都能喝着，反正基本上等我师傅到的时候，我就整的一般就是什么，鸡蛋怎么整的哪哪都是。
2: 哎，我一直不太明白哈，这个生鸡蛋，我们总觉得那种腥好的，怎么能喝下去呢？这个
4: 那个时候谁知道了呢？我感觉是不是因为可能缺锌呢？
2: 缺啊，那个锌元素，
4: 锌元素的锌啊，不是心脏的锌，不是缺心眼的意思，
2: 缺锌
4: 啊。
2: 老爷，这个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他是爱喝这个生鸡蛋呢？
3: 对，你说在那个年月是吧，这小孩吃的东西啊，吃不着什么东西，他一定是缺什么东西了啊。但呢，我当时呢就感觉您啊，那个时候呢喝这个生鸡蛋，它是有缘故的。那可准了，到时候呢他就去啊。好几次啊，我就跟他说了啊，这个呢咱们不能生喝。但没有办法啊，他都习惯了，
2: 拦也拦不住啊。
3: 哎，对
4: 啊，你知道不？我要不喝了，那蛋指不定是谁的呢。
2: 反正也轮不到你了，是不是？
4: 哎，这么一想，我好像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咋那么自私呢？
2: 对，这个我感觉就是想吃鸡蛋那股劲儿哈，在那个时候能够多少感同身受一点，就是上来之后。谁也拦不住，哎呦妈，必须赶紧给他喝到，
4: 吃到肚里就，
2: 要不然不行，对，受不了哈。我估计这您家当时那只鸡也挺生气的，你说我这刚下完蛋，还没捂热乎呢，就拿走了哈。
4: 你别说啊，鸡真撵过我，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
2: 总那个吃我这刚下来蛋啊，
4: 每次都让我拿棍儿豁了走。后来咱家那个鸡不就送人了吗？
2: 送人了，
4: 你知道，因为。我总跟我师傅还有那个几个哥哥搁外边就是采药啊，完事儿趁我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玩儿。其实也真是没少给我师傅去惹祸。
2: 惹祸。
4: 我吧有的时候还行，你知道不？我那仨哥也不是省油的灯。
2: 怎么？
4: 有一回因为我们爬那个墙头。他们也不到嘛，他们带着我，我就啥都敢干那样的。完了，一爬墙头，把我就隔壁文艺家墙根底下他种的那豆角。都给踩坏了。
2: 哦，哎呦，这个不行，这招他了啊。
4: 那小时候嘛，也不管那个呀。因为以前村子里头那墙头一般不都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吗？
2: 对对，一户挨着一户的。
4: 完别人家对，完盖的高吧，完我爬不上去。完就我文艺家那边吧，我能够得着，他那个墙头没那么高。完我就总是搁他墙根那个往上爬。完有的时候后屁股跟一帮小比我小的，有稍微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哈，我就带他们往上爬。
2: 哎呦，
4: 完了
2: 人家整一班，你还组团过来爬。
4: 啊，对
2: 呀，
4: 完你说往下跳的那时候，谁能注意到那个他整的什么东西？
2: 对，
4: 完人基本就都给糟蹋了。
2: 哎呦，
4: 完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很珍贵的，你说那豆角那得多珍贵呀。那时候吃东西不像现在，那一排豆角，你说得最起码你做菜吃不得吃几顿呢？
2: 对对对对。
4: 完了就给糟蹋了，完人家来找我们来了。完就跟我师傅说你们家孩子这怎么整的呀？这你不在家，你找老大，就是我大哥，你找老大看着他们呢。你说给我们家这豆角就拿那个东西过来看，你看看给我们这采的都怎么吃。完我师傅一瞅，你说拿我们几个怎么整？
2: 赔吧。
4: 啊，我们家没有啥东西可给。完了我师傅一看，那拿啥呢？ 怎么的得给人家点东西啊。
2: 对，
4: 完就搁家里抓了一只老母鸡给他们家送去了。
2: 啊、哦、就是那只下蛋的鸡。
4: 啊对，完事我们以为那送去了两家也就那么地儿了、
2: 嗯、
4: 你知道不，都是邻里邻居的也没都说啥。
2: 嗯、
4: 结果那天晚上那鸡溜达回来了。
2: 嗯、啊就送人那个鸡又找回来自己家了。
4: 嗯、啊、对又回来了。
2: 这个

0: 挺认道了啊。
1: 我也没想过呀，我说鸡怎么还认识家呢？完，我师傅抓去的时候，那个鸡不是活的吗？完了，我文艺他可能也估计这留着下蛋多好，也没舍得吃，吃这个晚上那鸡就自个儿溜达回来了。完那天赶上啥呢？赶上我师傅那天吧，他去隔壁的村子里去办事儿。完下午吧，走的比较晚一点，可能也就两三点钟啊，三点钟左右走的。完晚上还没回来。完了家里谁呢？就我还有我那个几个师兄，就我那三个哥哥都在。完晚上我们一听有动静，完本能的以为我师傅回来了嘛，咱们就搁那个炕上隔着个窗户就往外头看一看。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鸡自己溜达回来了。
0: 哎呦
1: 啊，完了晚上谁也没看见呢。完了我大哥吧，他就大了嘛，他主意就比较多，
0: 有心眼儿。
1: 我三哥呢也属于比较馋的那活的，你知道不？他俩一合计，你说怎么整啊？那鸡溜回来了，完晚上没有人，完他们就想着哈，就把那个鸡，自个儿鸡就给杀了，完了给我们烤了。
0: 啊，鸡自己溜达回来，结果到你们这儿之后，给杀了，给烤了，
1: 那送人了，对吗？
0: 哎呦，
1: 对呀，
0: 这个想法挺聪明的。
1: 啊、告诉我们几个，说谁也别说啊，谁也不说。
0: 谁？
1: 那你说谁看到肉谁能告状去啊？那都馋呢、啊。那时候就都不说，都默认了。等我晚上我师傅回来的时候，什么鸡腿鸡脚啥也没有了，就把我们都跟那个外边那院出去都给埋了。
0: 老爷子，
1: 完这事儿就这么地了。
0: 那个我觉得属于啥？属于死无对证了哈。老爷子他后来知道这事儿吗？
2: 这个吧，这后来时候呢才告诉的我啊，这给我气的
0: 气够呛。
2: 但是呢，你看这个鸡啊，他也没有浪费，给这几个孩子吃了，也就算给他们补充营养
0: 了，
2: 这件事儿吧，你看，这么做是不对的，啊，那我呢就惩罚了他那个哥几个啊，叫他呢一个月，天天早上呢起早跟我一起上山去采药，
0: 哎呦，这算是惩罚了、啊
2: 哎，这他们也没记住啊，哎呀，也是没少又给我闯祸、
0: 这个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这小孩都是记吃不记打哈，这该教育还得教育。但是当年哈，能够像任老这样，就是，这个鸡都让这几个孩子烤了，鸡蛋直接生吃了，还能想着说这孩子补营养这事儿。其实现在来说，让家长少了啊，
1: 也就我师傅了。
0: 哎，对，这个也是当年那个年代，我们也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儿了，是不是老爷子？
2: 你看这以前吧，你能吃饱啊，那就
0: 不错了。
2: 不错了，没有什么办法。其实呢，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鸡蛋呢是一种药材，也是一味非常不错的平民这个补品。
0: 哎，老百姓都能吃得上的补品、啊。
2: 哎，对，而且呢，你看它这个食用这个范围啊也非常广。你像这个老人呐、小孩啊、有病的人呢，在吃了呢以后呢，都有好的作用，
0: 都可以吃啊。
1: 对，它就用的比较广泛嘛。反正后来我师傅也跟我们讲了，说鸡蛋当中不仅仅是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嘛，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就用这个蛋白质就能够去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而且鸡蛋当中不有那个叶黄素和那玉米黄素吗？这种物质能够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去远离紫外线的伤害。所以现在有好多那种就是眼神不太好的那些老年同志，可能现在大家都选择去买点什么叶黄素去吃哈。其实你知道不，就是鸡蛋天然就有这种物质。你知道不，而且它完全能够起到就是保护眼睛，减少中老年人去患有白内障风险的这个作用。
0: 哎，其实吧、我也有的时候平时吧，因为这个鸡蛋也是从小的时候家里这么给吃过来的哈，就是当时反正无意当中就知道这个鸡蛋呢是最有营养的一个东西了。你像有的时候我跟我姑娘也说哈，我说哎呀，吃鸡蛋有营养啊，能长大个啊，你看这都成为、怎么讲呢，就是嘴边的话了哈。但是我今天还真没想到说这个鸡蛋 对眼睛能够起到作用，这个之前我确实不太知道啊。
1: 啊，对，肯定有啊。
0: 嗯，
1: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对我们的情绪啊，对健康啊，就各个方面，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所以尤其你要是真的上了岁数的这个同志们，包括有一些孩子，我觉得都应该吃。
0: 嗯，
1: 因为现在电子设备比较多嘛，
0: 对，
1: 小孩子近视眼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你像

0: 走的话，你说得受多少伤？
1: 嗯、这个其实眼睛有这个模糊啊，咱比如说看不见，模糊的状态，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的话、
0: 嗯，
1: 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了。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大家要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大伙儿哈，就从现在开始，
1: 嗯，
0: 厨房里不起眼的这个鸡蛋，
1: 嗯、
0: 对你的情况就会有所帮助。
1: 哎，所以呢，下回啊，再让我姑娘吃这鸡蛋呢，我相信我这儿啊又有新的说法了。哎，我姑娘原来吧，她就吃这个鸡蛋清儿，就每天早上啊，比如说那个煮鸡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她那个黄不吃，她吃啥呢？清儿。
0: 啊，
1: 对，就把那清儿给她。
0: 蛋白质嘛，蛋白质丰富。
1: 对，她不爱吃黄。后来吧，我就多给她做，尤其是比如说什么蒸这个鸡蛋糕啊，
0: 嗯、
1: 或者炒鸡蛋呐、啊，
0: 你混到一起呗，就
1: 哎，她就爱吃了、
0: 啊。
1: 后来就慢慢把这个鸡蛋黄通过这种方式也这么给吃了。其实对于鸡蛋现在吧，孩子吃东西太多了。要在过去的话，就像张老师您刚才说的一样，那鸡蛋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天哪，还用劝吗？
0: 哎，
1: 给一个就不错了，是不是？
0: 姑娘要是生在那个年代，我估计她也得跟我似的，
1: 鸡蛋黄一样造势不误。
0: 拿个小板凳儿，完跟那等着。
1: 这个老爷子应该也有安全、哎，小孩子是不是也都这样啊？
2: 对，这个些小孩子吧，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2: 是吧？你给你姑娘做西红柿鸡蛋。这个呢你看呢是很简单的这个组合啊，是吧？
1: 嗯嗯嗯，
2: 但是呢它里面这个鸡蛋是吧和西红柿呢、
1: 嗯、
2: 它是一个黄金的搭配了。
1: 哎呦，
2: 哎，
1: 这还是黄金搭配呢。
2: 啊，对。
1: 哦，
2: 它的一些好处是吧？
1: 嗯，
2: 那还是让宁宁给大家再讲讲
1: 这个西红柿鸡蛋，一黄一红。
0: 嗯，
1: 哦，这还是一个黄金搭配啊。这个、
0: 嗯、
1: 张老师给咱们讲一讲啊。
0: 我说这球又踢给我了，
1: 踢过来了。啊，
0: 西红柿蒸鸡蛋糕就行了。
1: 西红柿蒸鸡
0: 蛋
1: 糕，
0: 蒸鸡蛋糕怎么蒸
1: 呢？
0: 就是把那个西红柿中间挖空了。
1: 哦，
0: 哎，西红柿里边的那个不有好多那个眼儿吗？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哎，把那个东西都抠出来了以后，那个西红柿的那个瓤，
1: 嗯，
0: 你可以再做菜。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
0: 那个皮儿是干什么？你把鸡蛋打了以后吧，把你倒进去，
1: 嗯，
0: 放点盐呢，也可以放一点葱花，
1: 哦，
0: 把你给它蒸熟。蒸熟以后出来的，如果家里方便的话，就整一滴的两滴的香油。
1: 嗯，
0: 你知道不？要没有就那么拉倒，就那么地儿，就告诉他这么去吃。
1: 哎，这个我们之前说这个西红柿鸡蛋哈、啊，可能大家都不用过脑子，第一时间知道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但是今天你看这个出其不意的方式啊，西红柿鸡蛋糕。哎，这个大家伙是不是？没想到，是不是意外个惊喜哈、啊？但是有这个鸡蛋，有这个西红柿，还有香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蒸起来哈、啊，不但外形很漂亮，我觉得这个口感应该很不错哈、啊。现在我们听这赵宁老师说呀，我觉得好像都闻到那个，你要是光蒸鸡蛋糕吧，就是鸡蛋的味道。
0: 嗯、
1: 但是有这个西红柿在外边裹着，外边包着哈、
0: 啊。嗯。
1: 我天哪，我就感觉这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般，
0: 因为以前老祖宗留下来的可能就是这些这个针对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经验之谈。
1: 嗯，
0: 但是现在再看用西红柿炒鸡蛋哈，有的地方可能叫番茄炒蛋
1: 啊，对
0: 啊，对，反正都是一个东西
1: 啊。
0: 就这两个东西是保护眼睛，一个属于刚才我师傅说黄金搭档吗？
1: 嗯嗯
0: 啊，确实是，它
1: 针对眼睛的一个黄金搭档。
0: 哎，对对对，就是好吃，然后还具备营养。
1: 嗯，
0: 就是西红柿，你给它加热以后，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
1: 嗯、
0: 还有那个胡萝卜素这些东西，它能被大量的释放出来。
1: 哦，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玩鸡蛋当中不有优质的蛋白和叶黄素的这种成分吗？
4: 对，
3: 人体离了蛋白是不行的，
4: 哦，
3: 眼睛离了叶黄素也是不行的，
4: 缺一不可。
3: 所以这两个放到一起的话，它对神经、对眼睛、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发育都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
4: 哎，
3: 而且还起到了明目的作用。
4: 所以说，
3: 对吧？
4: 我觉得这个哈，不光是我们说人到了有的时候的眼病啊，它也不是说谁自己就愿意得这个病，就是人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各个器官都在这个变化当中，眼睛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或多或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眼神啊都不太好，可能没到说哎呀怎么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理念了。就像今天咱们说到这个西红柿蒸鸡蛋糕，这个平时你看挺方便的，而且有明目的作用，大家伙真的应该好好的来学一学，做一做。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定造的，这个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就地取材的本事真的特别牛。
5: 对对，你看这个吃法呢，它本身呢成本也非常低。
4: 嗯嗯 嗯。
5: 哎，你看西红柿啊，那家里呢就种的。啊，那鸡蛋呢？家里也有，
4: 哎，
5: 成本呢要算起来呢，也就是几毛钱。
4: 嗯嗯嗯。
5: 但是呢，它具有呢明目补血这么个作用。
4: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们说养生不需要花俏，也不需要花太多的价钱，只要你养对路子了，其实就地取材也能够变废为宝，这个确实很好啊。但是，赵东老师，您吃过这个哈？能不能给大家形容形容这个味道？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3: 我可爱吃这口了
4: 啊！
3: 就是那个蒸出来了以后哈，西红柿它是属于特别软糯的那种，
4: 嗯，
3: 那个里边除了鸡蛋的香味儿，还有西红柿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4: 嗯，
3: 完了你要再滴香油进去的话，就是特别鲜的那种，
4: 特别鲜，
3: 你知道不？我就特别爱吃。
4: 嗯，
3: 现在不也告诉孩子们一天一袋牛奶，补充蛋白质，然后一天一个鸡蛋嘛，
4: 这
3: 不都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嘛？
4: 嗯，
3: 赶明儿要哪天孩子已经吃腻了的话，你就给你姑娘整这个。
4: 这个
3: 老好吃了，
4: 绝对受欢迎。
3: 真的，这个可好吃了。以前我姑娘吃的时候拿匙儿不挖里边的鸡蛋糕吗？后来她就一点点的像咬那个蛋挞似的，搁那边上开始
4: 都吃了。
3: 哎，都能给你吃了。就那个皮儿外边那层皮儿，你只要一做完，它慢慢就萎缩，它就脱落了，就到底下去了。你就抓着底下那个西红柿蒂，你直接就都能吃了。最后就剩个西红柿蒂了，
4: 一点不浪费啊！
3: 真的就是。直到现在我师父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羹在我的心里边它都是排名第一位的，
4: 第一位，
3: 第二位是鸡蛋水，第一位就是鸡蛋羹。
4: 看来还是这个味道啊让我们这个流连忘返了。今天啊我们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呀，这真是小鸡蛋里营养多，回忆起来真有乐，师父番茄蒸鸡蛋，护眼补血又简单。我想呢先给两位老师，哎，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哈，来出个谜语。两位老师听清楚了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清楚了，这个谜语叫做什么菜煮不熟，再白话一点儿，什么菜煮不烂活。
3: 煮不烂活。
4: 哎呦，我特喜欢老师猜不出来的样子。
3: 不是，那是火的问题，那不是菜的问题啊。
4: 这个火的问题绝对没问题啊，柴火火没问题，哎，就是煮不熟，
3: 煮不熟，火灭了，
4: 猜吧。

0: 灭了菜，
1: 往那个十万八千里猜。
0: 什么菜煮不熟？
1: 揭晓一下谜底吧。再这么猜下去、
0: 就凉了。
1: 再这么猜下去，大家伙该憋够呛啊！揭晓这个，这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属于脑筋急转弯哈。刚才讲到了，这个菜呢是生菜。
2: 哎呀呀，这生菜，原来
1: 是生菜名字煮不熟，怎么煮成生菜？
2: 对、难怪煮不熟呢，这还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
2: 哎。
0: 啊，我懂了，师傅，我懂了。
1: 想到什么了？
0: 生菜煮不熟，那也不能说熟菜呀。
1: 熟菜
0: 是不是、生菜啊？
1: 就是，这个问题相当于这个问题相当于以前出那个问题叫啥呢？说谁跑得最快？曹操啊，说曹操，
0: 曹
1: 操就到，所以曹操跑得最快。
0: 我懂了，我懂了，你是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
0: 我比较死心眼儿，还在想什么菜煮不烂乎。
1: 让我成功的带沟里去了。
0: 哎，但是你一提到这个生菜哈、我倒突然间想起来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哎，啥事儿呢？给人讲一讲。
0: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讲
1: 啊。
0: 这话说起来老长了。
1: 嗯，
0: 是我小时候的那首事儿。
1: 嗯，
0: 有一次吧。是我师父带我到山西那头
1: 啊，
0: 说不实话好像山西那边、我们那去采药、反正赶着吧、那天往回走的那时候吧，我们带的那个干粮不够了，完了我就有点、就肚子有点叫唤，就饿，那时候那时候是连饿带渴的啊，就觉得挺累，完了我就老缠吧我师父，就是还不好意思说，完了就缠吧他，反正我师父也明白，完心走到附近，要是谁家有个人家什么的哈，完了跟人家讨口水吃，整两个馍垫吧垫吧也行。完了那回也真是，我光顾着就是想着那个吃的喝着这个事儿了，完了有的时候走道吧就没太注意。我还没等那个进那个村子呢，我不干什么来的我给忘了哈，反正突然之间完事就听那个好像我的右前方那个地方，完事就有那个敲那个什么，叫歘，然后叫什么玩意儿，就七个隆咚锵的那个声，完了听到这个动静给我吓一大跳，完了我就往那边就点脚往里头看，完你就看着啊，因为我们越走越近嘛，完了就有那个小孩就从各家跑回来，完就开始嗷嗷嗷的喊呐，
1: 喊啥？
0: 小孩在一起还能干啥呀？完狮子来啦，狮子来了，
1: 我的妈呀！
0: 那时候叫舞狮队，
2: 哎，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吧，那我也好长时间呢也没看过这个舞狮的了。这村子里啊，你说这个锣鼓喧天的，哎呀，真是很热闹，很热闹。你看那个狮子啊，那舞的哈，这舞着这个在宁宁那个眼前呢，那就转呢。哎，宁宁那时候也挺机灵的啊，他就用手刷下的给捏那个狮子那个尾巴一下
1: 啊、
2: 哎呀，
1: 想碰一下。
2: 哎，对，
0: 这狮子那毛，
2: 是啊，
0: 那一撮一撮的好玩。
2: 对呀、你看那狮子，它一惊，那尾巴还甩几下子，
1: 动一下。
2: 哎，这宁宁呢，你说他也不害怕。
1: 有意思、
2: 挺好的。
1: 这个其实在过去这个我们说文化特别匮乏的年代哈、这种传统的民俗表演其实也撑起了当地我们说那个时候怎么说一方水土的一个文化的天哈，就因为那时候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所谓文化的东西，那这种民俗啊狮子表演呢、应该就深入人心了。但是我听完哈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感觉赵宁老师虽然小但那时候胆子可不小哈，这个舞狮人也是挺厉害的，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一门手艺了。这说着说着，怎么说到这个舞狮子来了？这开场的时候，我这一个谜语把您带沟里了，这回您这一个舞狮把我也带沟里了。咱不是要讲这个生菜吗？生菜的事儿在哪儿呢？
0: 你得继续往下听，
1: 哎，咱接着聊啊，
0: 因为你舞狮子嘛，他肯定有一个环节，到最后图个彩头，他不叫狮子彩青嘛？
1: 啊，对对对，
0: 他就拿那个红籽儿，完包着钱，做成红包，再拴一颗绿色的菜，拿那个小红绳就都把整在一起，完一挑挑挺老高的，就保在挺高的那个地方，他那里边包的那个绿叶菜，就是生菜。
1: 哎呦，在这儿呢、
0: 那个小狮子哈。后来就围着这个生菜完就开始像要爬杆似的做的那种表演，挺好玩。完事最终他不得把那个生菜给那个采下来嘛，就是要是狮子能够顺利的，比如说狮王能够去采到这个菜的话，就是等于风调雨顺呐、财源滚滚呐、反正就是起伏的这个意思。
1: 舞狮采青，这个上面挂的都是这个生菜。其实这个生菜啊，如果在这种庆典当中出现的话，生菜它的谐音不就是生菜。

0: 来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2: 真聪明，一看就透啊！当时你说老百姓啊，那个过节日庆典的时候呢，都图于这个吉利，
0: 吉利，
2: 所以生菜生财，哎，就是这个把这个生财挂在这个啊，这
0: 挂在上边，
2: 对，哎，
0: 狮子就去够。
2: 哎，
0: 够到之后，
2: 对对对，
0: 这财就来了，
2: 来了，哎呀，
0: 啊！但是这个我具体问一下哈，这个生菜，它这个包完之后，那个狮子怎么去踩这个生菜呢？它肯定它不能放地下，它可能吊起来，是不是？
1: 对呀，
0: 嗯嗯嗯。
1: 那个我记得狮子踩进那块也叫狮子拜门，
0: 嗯，
1: 就是把那个生菜吊得老高老高，就挂在最高的地方，一般都是什么房梁上啊、门梁上啊，
0: 嗯，
1: 要不就是整一些就是。角度比较刁钻的这个地方要有牌坊什么就往那个边上去整啊，就反正就挂挺老高，就等于给那个舞狮队造成一定的困难。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这样的人看着不是更好玩吗？
0: 哎，就是有观赏性哈，
1: 哎，
0: 有难度。
1: 哎 哎，对对对，而且那个狮子踩青的时候它也不会有梯子啥的，所以你就看着的时候吧感觉很刺激。
0: 嗯， 嗯
1: 就是险象环生的那种。完有的时候呢我们跟那看着就是替人家舞狮的人去捏把汗的。
0: 哎，对，特别担心。
1: 对，
0: 就跟看那演杂技的时候啊。
1: 哎，对， 对， 对对
0: 对，特别担心。
1: 真有那股劲儿。
0: 啊，
1: 但是大多数人吧，
0: 嗯，
1: 基本上还是挺兴奋的，很期待的，就是很期待那个狮子在踩青之后呢就那段过程，就那场戏吧，
0: 哎，
1: 就是赶紧演。
0: 但是
1: 那个好玩。
0: 我比较好奇的是哈，你说没有借助其他工具，舞狮子本身就是两个人在里头。然后呢还得背着那个狮子的道具，把这生菜挂得那么老高，
1: 嗯，
0: 这个怎么能去够到这个生菜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这个真考验这个本事了。
1: 对呀，哎，你没看过啊，你电视里头都没看过呀，
0: 这个有点印象啊。
1: 他有啊，就是你看要是就是音乐，就是那个锣鼓什么奏起来的时候，完了那个狮子不在底下跳舞嘛，然后去看那个上边的那个彩青，看到那个他挂的那个吉祥物，但是你再看他的表演，基本上那个狮子都是胸有成竹的那个状态，基本上那个锣鼓声只要是节奏一快，一开始冲锋的那个时候，你就看那个狮子就往上蹦，那你想一个人能蹦多少？
0: 对对对，
1: 他肯定是蹦不到那个顶上，谁能蹦那老高把他给揪下来，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也就是有那么个动作来提示人说我要开始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
0: 准备好了，
1: 对对对。但是你等要真正表演的那个时候，他们采取的什么方法呢？就是叠罗汉，大人踢，是那种，哎哎哎，
0: 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把这个生菜能够给他带出来。哎，说到叠罗汉哈。哎呀，我好像想起来了，你刚才提醒我想起来了，咱们之前有一个电影，老电影挺经典的，那个黄飞鸿那个，
1: 哦，
0: 那个里面不有一个桥段吗，就黄飞鸿带着徒弟
1: 佛山无影脚，
0: 对对对，踩着叠的那个罗汉梯，
1: 哦，
0: 去那个抢那样，那叫啥，那是绣球是啥，是
1: 也是也是踩青的那种，
0: 是一样的，这 是一样的感觉吗？
1: 对，也是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1: 啊，对对对，就是踩着另一个人然后去整，反正那时候吧，就是踩着的那个人吧，基本上都是踩脖子，就这个地方，踩这个地方，然后去够去。基本上两个人要落在一起的话，差不多少，因为他可以伸胳膊嘛。
0: 啊，对对。
1: 他一伸胳膊，把那个狮子脑袋探出去之后，拿那个嘴，拿那狮子的大嘴，去踩那个青，把那青吞到肚子里头去，那个狮子就算是踩青完成了。
0: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1: 哎，对，等他踩完了之后，就对着大门三鞠躬，就等于谢幕了，就是那个状态。
0: 哎，老爷子在那个时候，这个我们说。他是一个营生啊，就是谁有家有事了请他，但我估计也不是说普普通的老百姓能够请得起的，这个家里多少得有点底子，是不是？
2: 嗯，对对
0: 啊，
2: 哎，那个时候呢，家里呢比较富裕点的，啊，都会多花几个这个红包钱，啊，把这个狮子队呀，请到家里来，哎，拜拜这个鸡舍啊、猪舍啊的，希望这个生啊、畜啊，哈，长得这个旺旺当当的，
0: 哎，
2: 啊，长得快，长得大。啊，也有那个少数家庭，
0: 嗯，
2: 会把这个事呢请到这个，未生育的这个夫妻这个房间，
0: 哦，啊，
2: 哎，
0: 哦哦，
2: 让狮子在这个锣鼓喧天这个当中呢，
0: 啊，
2: 到那个床上。啊，滚他几滚儿
0: 啊，去炕上滚滚儿去，
2: 哎，对，
0: 啊，
2: 这寓意那个夫妻呢旺盛，能多，
0: 啊，
2: 多生贵子，就这个意思。
0: 多子多孙呢，啊，嗯，
2: 哎，对对对，
0: 哎，看来过去哈，在这个我们民间哈，这个舞狮子，他的这个完成的任务还是挺多的，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舞起来啊，也确实很精彩，能够带给。

0: 同人、不同的需求、不同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1: 嗯，确实是挺精彩的。但是你知道，干这个营生哈，干这个活也是挺危险的。
0: 嗯，
1: 我那回之所以对他有一定的印象，
0: 咱们很多朋友也都了解老爷子他这辈子从医的经历哈、啊。不像现在四平八稳都备好了哈，用上拿上，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咱们你会发现老爷子在过去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都是就地取材，随手就来，这个确实这个案例已经是不止一次了，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哈、
1: 嗯、那必须的呀。
0: 嗯，
1: 那我师傅多厉害呀！
0: 那是我师傅，
1: 我师傅，
0: 对这个感觉，
1: 而且真的哈，就是咱们说真的，那个生菜吧，这个东西真的特别好。
0: 嗯，
1: 生菜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 C，
0: 嗯，
1: 然后还有叶绿素，还有那个就是膳食纤维，
0: 嗯，
1: 它本身又有清热去火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就说家里边真的有爱上火的同志，
0: 嗯，
1: 我觉得可以拿生菜，一个是就这么生着吃，
0: 嗯，
1: 另外一个可以榨点汁儿，再有一些你像。这个人刚才我说容易上火吧，爱起口腔溃疡的，或者觉得咽喉部位总是不太舒服的，或者说就是结膜炎，就是那个眼睛红肿的这样的人，其实吃生菜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0: 哎、这回咱就知道该吃点啥了、
1: 啊。对对，你要是搁以前有必要的话，我都嚼不碎了，给你敷到眼
0: 睛。这是可以的，
1: 对，清热败火，这是真的。
0: 嗯嗯嗯。哎，那这个张老师哈，生菜您看现在家里必备。昨天我买菜的时候不知道买什么，看见生菜啊一把，哎呀挺好的哈，我还买一把回去呢。我是怎么吃呢？我是回家那个蘸酱菜。如果这生菜到您家，您怎么做呢？咱们听听营养师的这个做法和吃法哈。
1: 那我肯定不能说蘸酱了，
0: 这有点太普通了。
1: 对呀、啊，那就太跌份了，
0: 跌份了。
1: 反正我一般吧，生菜啊、我一般会包饭吃。
0: 哦，
1: 也是比较好的，
0: 打那个菜包饺哈。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就是我姑娘喜欢吃那个，就是肉丝包饭，蒜蓉肉丝包饭。
0: 嗯嗯，哎呦，
1: 这样挺简单，就荤的素的都有了。
0: 哎
1: 啊、而且它做起来也很简单呢。
0: 嗯，
1: 要不然你不也得焖点大米饭吗？
0: 对，
1: 大米饭熟了，把生菜洗干净，完、
0: 嗯、
1: 我会就是拿点就切点瘦肉。切成那个细条小丝儿，完打个鸡蛋，放一点盐打散了之后，我会把鸡蛋先摊成饼，晾凉了以后不是能切成丝儿吗？
0: 嗯，
1: 然后我会把那个肉丝儿搁锅炒一下，放点什么调味料，炒完了之后我会把肉丝儿和鸡蛋丝儿都放碗里头，我会稍微拿一点那个蒜蓉辣酱去调，
0: 哦，
1: 蒜蓉辣酱，然后这样的话你拿这个馅儿一拌。生菜一般都是大叶子的嘛，我会把那个梗去掉，我可能就生着就吃了。完把那个叶子拿上来，我放点饭，放点刚才我拿的肉丝儿和鸡蛋丝儿，再倒点那个蒜蓉辣酱调的那个酱，往饭上一整，完一包一吃，我觉得挺好的。
0: 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也总结一下吧，这真是今天咱把生菜烙，敲锣打鼓放鞭炮，舞狮踩青生菜挂。生菜包饭您得试一下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 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嗯、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3: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

0: 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啊。

将军保重，好生将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皇王没婿，乃是当朝驸马，告他何来？
1: 不是当朝驸马，他还不回答我恨爹。

0: 当年办正事了，我
1: 啥正事啊？你正事？
0: 你说啥正事？我问你，办鞭子厂给你缺个老师不缺？
1: 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走走走，兄弟，给你推荐一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0: 啊？哎，这个人保证、哎，我给你。
1: 不要。
0: 不真吧，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的。你
1: 你弄得不清，我给你点酒喝的，你多主贵的看。
0: 中，我问问你啊，现如今你小楼一座，大房子六间，可是你一个人住里边孤单不孤单呢？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给你说话不能？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

0: 给你乱嚼不正。
1: 啥意思？你说的啥意思？那嫂子死了16、17年了，啥日子都熬过来了，再找个老伴儿。
0: 我不是听拐子他老婆说你想再找一个来？
1: 妈，没话，不找了。
2: 别跟他不说实话了。要搁过去不是，你张罗一年那捂嘴运动一来就倒霉。可现在来，早上喝把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还得有人来干。老哥，不是那兄弟当面吹你的，就凭你现在的条件，你别说是那苦主老婆，年轻媳妇都争着给你打扮，你当来。你那屋里干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是饭，夜里总把电视看，开来祖上几道菜，真生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车，嘿，跨着芙蓉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虽没钱，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100年。
1: 真长了一张麦当嘴，
0: 我说的大实话，
1: 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
2: 哪一户不开店，哪一户
1: 推荐师傅的说这些事儿不是？
0: 我跟你说这，一是你的师傅，那么二呢，还是你的妹纸。那这事要真说成了，那不是一举两得？
1: 哪桌嘞？
0: 韩家营嘞。
1: 谁呀？
0: 魏淑兰。
1: 啊，给，
0: 有，
1: 好嘞，
0: 有，
1: 你不是编曲叫恁哥跳嘞？
0: 恁兄弟还没活100嘞，我能干那事儿？我
1: 来，媳妇儿，
0: 那记着回家有事儿吗？你
1: 来吧。你说这人家愿意往这儿来？
3: 老哥，
0: 你还不大清楚啊。我跟淑兰，俺有点偏亲戚呀、啊。
1: 偏亲戚？
0: 他是俺老婆他老娘家面里，他表姑家里，他表侄女，他表姐，喊我喊表哥嘞。
1: 是，
0: 那当然了。
3: 老哥，
0: 我一说。

0: 那一年啊，为了他偷塞一个馍，闹上风波，
1: 对，
0: 石虎连面都不见。人家又有技术，他会愿意往这儿来。
2: 就是因为那一场风波，俺表妹始终想离开韩家营啊。虽说他有点手艺，可是他一个人干了好多年了。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8、29了，连个对象也没找着。哎，你要是能帮助他孩找个对象，他能不愿往这儿来？
0: 那你说这？哎，
2: 你半天之长，他过来要拿产品，管打进日本馆。
0: 啥话搁你嘴里说出来不是？那，啊，你说的是真的？
2: 耶，哥，恁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喝的真大的事。你看，呀，
0: 兄弟说那去了，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瓶好酒，咱酒弟对两口。
2: 耶，我带了花生米正得来，酒弟对吧？啊，一碗花生。

尽是不离，有多少好背景。

用好言安慰少女，再叫声苏老的。

全天下的呀，把我来请，他来引我，传得远远来到那前厅，众儿孙。

惜的事。

婚事啊！

酒，你不应该。

0: 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乃是
1: 在
0: 小云文武百官有份操奏，无份眷恋三朝。
1: 遵旨。万岁有旨，那家有本早走，无本眷恋三朝。
2: 万岁，臣杨素有本起奏，臣以先王抚恤万岁临朝，为师四海之内人心倾覆，以早日昭阅天下，效于万民，方为要举。
0: 杨爱卿言之有理，以你之见，何人以诏为好？
2: 论德高望重，当推开国老臣，吾见张武老丞相。
0: 吾爱卿早已写下此呈，决意此朝反李亮。
3: 万岁！
4: 吾见张开国老臣有甚喜要之，新君临朝，理应以礼辅佐。而今他收当此朝，分明藐视当今，道行逆施。

嗯

0: 殿下站的可是我爱卿？
1: 我猜
2: 正是
3: 元老夫。
0: 见了孤王为何礼人不跪？
1: 啊，怎么你是问我为何礼而不跪吗？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像先王在世之时，年老臣开国立政，一生刚正不阿，忠心不二。幼年老臣年仓高迈，清风奸细于御史之臣，他要我上殿不参加，下殿不辞人君。怎么先王如此，难道说你还让我下跪参你不成？
4: 哦，万岁，参也罢不参也罢，反正都是先王所封，要他草拟诏书也就是了。
0: 哼，吾见长听旨，国王命你当殿一诏，光送孤王先德，晓谕天下万民。内侍
1: 在
0: 苏安
1: 是此朝反礼之人，怎能担此重任？告万辞了。
0: 你大胆！

0: 今日既要我死，我也要落个明明白白。敢问我是身犯哪款？欺君罔上，拒你逃走。哦，原来我是不逆曹昭之罪呀！哎呀呀，岂不知老夫也是贪生怕死之人。我若依从于你，我这罪莫
1: 即可赦免。
0: 嗯，好，好，好，我与你协，
1: 徒徒与他松绑。
0: 慢，想知曹昭天下，乃是为你歌功颂德、数倍力转之举。我若依从于你，你也要从我一世啊！
1: 行，
0: 来来来，我要你亲自与我松绑。
1: 站住！
0: 万岁！朕服天下，非此劳而不可，不如先从了他，再做道理。

0: 军登场。
1: 好。
0: 将吾见长老儿拖下去，小牙可是碎尸万段，与我战战阵。
1: 好、

0: 这个老汉儿气死我也。
1: 愿爱卿
0: 万岁。
1: 国王赐你一道圣旨，选五伯校尉，将吴建章七人老小进阶处死，府下家将一律斩首，家贪查封入瓮。
0: 遵旨。
2: 啊，万岁！吴建章有一子，名叫吴云昭，原镇南阳，望我主四发人马征剿，以免后患。
1: 卿家言之有理，韩老将军。
3: 万岁！
1: 国王命你南阳一行如何？
3: 万岁！老臣年迈，恐难胜任，望我主三思。
1: 这个
4: 万岁！
3: 一问大人之子袁成栋，乃当今名将，何不命他前往？
1: 韩老将军替孤传旨，命袁成都挂印回帅。韩老将军前战先行，带领两万人马捉拿吴云昭夫妻，接近万岁。
3: 万岁！
1: 全连散朝。安，
3: 我保。只有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命安进京，保与老爷老夫人知晓，看京都不远，就此马上驾边。门上大威在，
5: 我在，何事？
3: 范老同兵，少帅府下家将吴宝求见。
5: 稍等，有请老夫人。
6: 恩臣，老爷上朝未回转，倒叫老身心不。

0: 何事？
1: 南阳家将五包求见。哦，
0: 快快命他觐见。
1: 是，老夫人命你觐见。
2: 知道了，五包与老夫人请安。
0: 免。啊，五包
1: 不在南阳来京作甚？
2: 可惜老夫人，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命安前来与老爷老夫人报喜。
1: 哎呀呀，老身我也盼来孙儿了，待我谢天谢呀的，
3: 与老夫人贺喜。
1: 稍后有赏。
4: 老夫人，老夫人呐、啊！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4: 老王眼下新君杨光登基，我老爷不愿称臣，被昏王巧牙挂舌，碎尸处死了。

0: 李之子也只好等昏君降罪便了。
1: 老夫人哪、阳光杀父弃母，残害忠良，若去轻罪，岂不是养无糊口，白白送死吗？与我之间，不如随我逃到南阳，同少帅一同造反。
0: 现在我们乃开国大臣，岂能落得反叛二字？
1: 老夫
0: 还不与我退下？
2: 小魏军，
3: 报
2: 复团团围住了。圣旨下，吴夫人接旨。
0: 万岁！
2: 范臣吴建章欺君犯上，进殿赐死。故念吾们开国有功，赦全家不死。
0: 谢万岁。
2: 小魏军，把死将放了。
4: 吴家老爷无罪，哪个敢放？
2: 放了。

将休得。

0: 为妻身体安好，多谢将军惦念，
1: 还是静养几日才是。

0: 将军，五宝进京，为何不见？
1: 回转。
2: 想必是二老爹娘心中欢喜，留他在京多住几日也是有的。走。
3: 即将京中是鲍鱼少帅吃，门上拿回来。
0: 是五宝回来了。
3: 俺有要事要见少帅，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0: 你这个人毛手毛脚的，可别吓坏了小公子。少帅，禀少帅，五宝回来了。
2: 快快命他进来。
3: 少帅，夫人，少帅夫人，打！宣布完好，
2: 何事惊慌？
3: 老王严家阳光篡位，我老爷不愿成臣，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

杖，与我家老爷老夫人报仇啊！

0: 陆放将军
1: 听令
2: 在喊，
0: 小女全城父老紧闭城门，牢牢把守。
3: 得令。

0: 来！速到城头打探，官兵到来，速报我知。
1: 遵命。

丹青湖相逢。

0: 是清洁派人前来下属，定有喜讯传来珍重。
1: 在。
0: 斟酒了，奶奶，我饮酒看心，快点儿。
1: 是。
2: 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重洗。这。

0: 没人。那你是谁呀？
1: 我就是我嘛。
0: 哎，这水的花儿啊。
1: 花儿。
0: 不要，我可走了啊。
1: 那是我的花。
0: 走了走了走了。我要见见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啊，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是她叫你说的呀。
2: 站住！
1: 哎，
2: 拿花来呀！
0: 哎，小丫头，里边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她唤你何事啊？
1: 她跟我要花，你快快还给我。
0: 想要花不难。你请出白小姐，俺俩见上一面。
1: 这有何难？你且在门外等候，待我与她梳洗打扮，少时啊，只要一声呼唤。
0: 哎，小丫头，我呼唤啥呀？
1: 啊，就说童公子差人来见。哎，这正在门外偷看，可曾记下？
0: 记下了。
1: 呀、
0: yeah。

0: 你就是白小姐吧？
1: 你啥时候到俺去呀？
0: 马上就到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哎，别慌，别慌，别慌，你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俺又不是娶她的。
0: 情人母女俩一同去冲喜。
1: 啥呀？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恁女婿有了病，请恁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病了。
1: 嗯，想我啦。
0: 哦。
1: 哎，你站这等着我，我去。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

0: 丫头，下属人要见白奶奶
1: 呀。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缕都不见呐。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一夫人上来。
0: 对对，哎，我要见白奶奶。
1: 哎，我见
0: 奶奶不在。我见白小姐也行。哎，
2: 你们两个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0: 小侄怀才见过白母。
2: 道士说声
0: 前来下书。
2: 哪来？
0: 什么
2: 书信？
0: 这
1: 奶奶
2: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重。
1: 在
2: 送客。
1: 是，请吧。
0: 哼，好你个小丫头，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献上。这下书是叫奉献，好心是大呀。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1: 哎呀，奶奶奶奶，信！
2: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那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定我这闲闲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重。看看，哎，坐
0: 坐坐坐坐坐
2: 坐坐。

0: 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过门冲喜
1: 啊，
0: 你去还要放肆他女婿。
1: 嗯，
0: 哎，拜母啊。

0: 说此话当真？
1: 当真呢、啊、
0: 哎，可怜呢，可怜呢。
1: 白翁，你可怜的什么呀？
0: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的女儿不能过府探病冲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可怜呢。
1: 哎，可叹呐，可叹呐。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倘若是一命身亡，一来断了同辈两姐的亲事，二来也误了白小姐的终身，岂不是可叹呐？
0: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1: 我是为白小姐打算。
0: 那这
1: 那
0: 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

0: 戴蒙，
1: 你不去重修，我知道你是先割袍断袖两绝交。既然如此，我告辞了。
2: 慢，
1: 戴蒙，如今是醉金房，火上墙，病人瘫在床，你不信疑我心慌。
2: 哎，徐公子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1: 你的心事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1: 你是看我家表兄病在垂危，医药无效，唯恐你那闺女国门重新一旦不成，反落个亡门守寡，故而想毁约退婚，是不是？
2: 那这
1: 别这个呢，带我回去禀与姑母，把婚礼退还，也算成全你们白家，免除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个这
1: 有话快说，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重喜的新娘子了。

0: 鄙人照常与嫂嫂见礼。
1: 珍重。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呢？
0: 嫂嫂在上。
1: 你来还账拿来。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啊。

0: 呀，启禀公主大呀，错！哎呀，启禀公主，大事不好啊！
1: 何事惊慌？
0: 我家大老爷在金水桥旁钓鱼，一不小心把张老太师给打死了。
1: 你待怎讲？
0: 我家大公爷把张老太师给打死了。
1: 去了
0: 哦，他怕公主得罪，躲到书房去了。
1: 快

0: 三人，哪个事儿你国家母亲说了没有啊？
1: 哪个事儿？
2: 啥事儿？
0: 哪个事儿？
1: 哪个事儿？这啥事儿啊？
0: 哪个事儿？
1: 哪个事儿？没说呢，那敢说不敢说？
0: 真没说。
1: 对，真没说，真没说。
0: 你要是说了。
1: 哎呀，这
0: 真没说，
1: 这真没说，我骗你干啥了？你进去看看，没说。哎呀，没说。哎呀，你进去吧你。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母亲，你叫我了。
3: 儿啊，今日你往哪里去了？
0: 我哪儿没有去呀、啊？去了，
3: 钓鱼，可曾出了什么事情？我有啊，
0: 没有啊？
3: 当真我有？
0: 那
3: 占老太师因何意思？
0: 这
3: 你讲。
0: 对了，孩儿正在进水桥钓鱼，那占无忌夺我开道，将我的鱼儿惊散，还用权势欺压于我。轻轻一推，他可死了。娘啊，那他死可不能怪我呀。
3: 怎么，他死不能怪你？
0: 不能怪我。
3: 怪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有些旋律一经响起便是永恒，经典回响。
1: 司徒，你哭哭啼啼跑上殿来，为了何事？
2: 万岁，只因千爷

0: 你打朕将
1: 将我家爹爹打死了，
0: 此话当真？

自同平身此作。

0: 啊，之痛不要啼哭，吾自有命断，乃是在宣阴平公主待字上殿，
1: 遵旨。公主待字请罪。
0: 命他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应聘公主待字上殿。

0: 孩儿参见父王。
1: 皇儿，你可知罪？
0: 孩儿知罪，儿将你那不孝的外孙驸马元帅的逆子绑上殿来了。
1: 皇儿，你你凭什么？

0: 领军走上。
1: 将秦英绑上殿来。

0: 秦英竟敢将我张大师看这还了得！
1: 万爷爷，我正在锦水桥钓鱼，那张无忌并落开道，将我的鱼儿惊散，还有权势欺压于我，我就那么轻轻一推，他可死了。万爷爷，那他死可不能怪我呀！
0: 敢打死皇亲国丈，如此蛮横哪里容得？

0: 后，全家吾皇万岁，万万岁！
1: 主公平身赐座，
0: 谢万岁。玉妹平身，平身呐、啊！

0: 今日吾之选召，你上的殿来，有何奔走吧？
1: 万岁，千应犯法，分他斩首。但以臣妾看来，只可一事，不可一斩。
0: 哦，只可一事，不可一斩。为何只可一事，不可以斩呢？
1: 万

0: 点奏分要分个先后。
1: 那好，
0: 啊，梓潼，你先对步走来。你们母女练奏书本，理当让詹妃先奏。
1: 皇儿本为奏完，理当让皇儿先奏。
0: 他乃欺负深渊，理当先奏。
1: 他乃鬼子求事，理当先奏。
0: 他不能先奏。
1: 他不能先奏。
0: 梓潼，平身。
2: 谢万岁。
1: 皇儿平身。
2: 谢国母。
0: 梓潼，殿脚有作痕，你给我做了。
2: 谢万。
1: 皇儿，殿脚有座，你给娘我做。

0: 张孙侯，
1: 万岁！
0: 你还在此做甚呐？
1: 替皇儿变本，快把外孙给我放了！
0: 这是皇府金殿，乃是一轮国家大事之地。此时看来，有我，由不得你啊！
1: 万岁，三六九日在此金銮殿上议论国家大事，有你不能有我。
0: 就是不能有你。
1: 今日么，乃是家务之事，有我不能有你。
0: 此事有我便不能有你，
1: 有我便不能有你，
0: 不能有你，
1: 不能有你。
0: 你能翻了？
1: 你还能乱了？
0: 你是不讲理了。
1: 我看你是昏了。
0: 自从你讲。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车

是。

0: 仙境咽下后牙，我心烦。
1: 爱林请酒，
0: 请酒，
1: 请啊。

0: 爱玲哥，我是说到那个时候我
1: 天母，你们还在说些什么？
0: 爹爹，事到如今，孩儿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
1: 你讲。
0: 瓦全一百日，甘泉流水时，
1: 黄山变仙境，野村花钥匙。
0: 可是我就看。
1: 哎，你就看吧，孩子。屋后流水，门前栽桑，山头熊伯鲁，山坡伯花香，万代苦难少，子孙幸福长。
0: 我的喉咙，我喉咙怎么样？
1: 你的喉咙谁也比不了，山哥，谁也没有我家田谷唱的好。来林，你说是不是？
2: 是啊。
1: 是啊，你就唱来。爹爹刚刚喝了几杯酒，心中

0: 见陛下。
1: 万岁！
2: 相父，众位将军。

0: 下哪里言传来书信，内城东吴兴兵来犯，陛下传旨办事。
1: 未闻东吴兴兵来犯呐、
0: 李延堂，

0: 下，将老臣宣召还朝，不知有何旨意？
1: 都护李彦上表，奏称相府，请命办事。朕

0: 下。
1: 李大人，实行传与老夫，包成东吴兴兵来犯，可是你？
0: 这
1: 昭明老夫班师还朝，可是你？
0: 这
1: 捏造谎言，贻误军纪，可是你？
0: 哎呀！

0: 有八旬老母，念在先帝的份上，早将陛下劳其死罪。
1: 相父意为日何？
2: 陛下念在托孤之中，且家有老母在他，老臣也请陛下开恩。
1: 既然如此，姑且免其死罪，只得官职贬为庶人，永不许用。
2: 陛下闻得李渊之子李丰忠厚老成，才识过人，可以接替父职为国效力。
1: 相父以国事为重，宽以待人，可亲可敬。就以相父之言，命李渊之子李丰接替父职，戴罪立功。
3: 万岁有旨，李渊学之为民，永不许用。明其之子李丰接替父职，戴罪立功。
4: 谢万岁。
1: 相父无耻欺山，历尽艰辛，如今为我两家不曾来犯，我知天父之地国饶民丰，相父尽可安享太平，不必再

下，夫君无之器者，说以正不已。

可守，方才你们之言倒算作一颗。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陛下，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驾出征，出师不利，退居薄地城，身患沉疴，又赴丞相进言，终日惴惴不安，命丞相携太子即日赴薄地城商议国事。

0: 相来了。哎呦，
1: 丞相尚未来到，不得臣。
2: 陛下莫急，想必快要到了。

0: 功告成，不免趁此机会转回下口，调动兵将与曹决战，那是计谋？周郎啊，周郎，定叫你枉费心机。收探童子何在？
1: 在。
0: 更衣伺候。
1: 是。

0: 坛君
1: 在，
0: 大家闭目恭神，不许偷眼观看，若交头接耳，为领者斩。
1: 是。
0: 待山人他敢不闻。

0: 行踪看得见。
1: 你得了吧你，我要不是诸葛亮，
0: 诸葛亮现在哪里？
1: 他跟葡萄一步步走远了，
0: 两他走是不远，紧紧追。

0: 声赶来作甚？
1: 我等奉了都督之命，请先生速速回转。
0: 二位将军，烦劳你们回去告知都督，就说山人将东风集齐，你家都督大功一成，好生用兵，破曹要紧，山人暂回下口，改日再见，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我家都督有紧急军情，请先生回去商议。
0: 休来瞒我，我料都督不能容我，必来加害，为此。

人情中啊，我不心疼，我要谁心疼？多难有难，多难的给了我，无奈何我一不相思，二不相忠，把良心放在正当中。虽说话是这样讲，我的兄长啊，俺多少。

来，快！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在。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宫

的小女

儿子养眼。

成天拉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呢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5: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啊，我就开始注意和眼睛视力相关的事情了，包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们的眼健康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啊。
4: 是啊，不知道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发现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的人啊都越来越懒了，不爱做饭，不爱逛街，尤其是年轻人要吃饭了，哎，不是去饭店就是订外卖，总嫌啊买菜做饭收拾碗筷太麻烦了。换季了要买衣服也不出门了，在网上买，买回来呢不合适就退，那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尤其是赶上啊节假日，好几天时间啊也不出门，就在家里抱着手机电脑电视，哎，就那么看。我不知道朋友们啊，您和家里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作为眼科医生啊，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少看这些电子产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啊，哎，咱们呀就起来活动活动，站在窗前啊，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的树木和植物。可能当你的眼睛啊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啊就意识不到保护眼睛、预防眼病有多么重要。一旦眼病爆发，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我曾经啊就接诊过一位这样的患者， 当时呢，他还很年轻。

0: 34岁的女同志，还没有结婚呢。国庆七天假期，她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家里啊，抱着笔记本电脑，看一个热门的古装电视剧，白天看，晚上看，只要不是睡觉，差不多都在看。结果呢，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她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太好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该正常上班了，他的左眼视力下降到只能啊勉强看到人影。哎呦，当时啊他吓坏了，觉得我是不是要瞎了呀？然后呢，他赶紧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看病。在医院呢，眼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视力突然下降，是由于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医生啊及时的给他用上药，好在呢他年轻，原来的视力哎就是 1.2， 底子也比较好，来医院呢又比较及时，视力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想恢复到 1.2 确实比较难。他不甘心啊，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呢找到我，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呀，我也替他感到惋惜。其实啊，他的情况啊跟长时间看电视剧用眼过度有关系，但也不仅仅啊是这样一个原因。大家想想，十月份正是气温由热转凉迅速下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在收缩，然后呢正巧啊由血栓堵住了视网膜动脉，就造成了他突然发病了。那我想啊，关注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还有这种情况的人，很幸运他没有发病。不过呢，咱们一定啊要注意，可不能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尤其是晚上熄灯摸黑看的啊，对眼睛伤害是特别的大。而且呢，在季节转换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眼睛健康，提前除障通脉进行预防。
1: 哎，不能长时间看手机电脑这件事儿啊，胡老师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胡老师，刚才听您提到了这个患者是眼中风，我就知道有脑中风哈，那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可以了，因为中风啊，指的就是局部血管的栓塞或者是出血，人体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中风。脑中风啊，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出血，人有可能呢会丧失自理能力。眼中风啊，就是眼球的主要的供血血管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停止了对眼球的血液供应。就好像啊，咱们把花朵呀摘下来，没有枝叶给花朵供应营养了，那花朵很快就会枯萎。眼球啊，要是缺少了血液供应，它的功能能不受影响吗？人呢还能看清楚东西吗？所以啊，眼中风会表现为无痛性啊，急剧视力下降，会导致失明。去年呢，我还有一位患者，72岁，姓王啊，王大姐，她早晨啊一觉醒来，发现啊漆黑一片，她还以为啊是天没有亮呢。但过了一会儿啊，她感觉奇怪的是，平时啊哪怕天黑也能隐约啊看到些东西，今天怎么伸手不见五指呀，黑成这样呢？于是啊，他就喊老伴儿说，几点了呀，天怎么还没亮呢？老伴儿说，天亮了呀。哎呦，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老两口啊赶紧啊收拾就上医院了。那检查结果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中风了。
1: 胡老师，以前我都没有听过眼中风这个病哈，但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0: 是的啊，不仅不遥远，眼中风呢还好发于老年人，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不过呢，现在眼中风的患者的发病年龄从65岁以上降到30到40岁，甚至有的大学生出现眼中风的情况，而且它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它的致盲率高达 80%。很多患者说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睡觉前关灯一样，没有任何的疼痛或者是其他不适的感觉，眼睛啊

0: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正因为眼中风发作不疼不痒的，很多人耽误了治疗。这个病啊，90分钟内就诊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恢复部分视力，但是超过了6小时，神经细胞永久的死亡，恢复视力就希望渺茫了。这位患者啊，很幸运，他救治的比较及时，半个多小时后呢，逐渐恢复了光感，并且呢，慢慢开始能看一些大物品的形状和颜色。而且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双眼发病，大多数人呢都是单眼发病。这样呢，在刚发病的时候，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今天啊，大家听我讲了眼中风，一定要引起重视。可以说呀，除了失去性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令人恐惧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如果眼睛看不清、看不见，生活会有多么痛苦啊！不管干什么呀，都没有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想喝口这个热水啊，都很难。拿筷子吃饭吧，也得试探着吃，不然呢，就会弄得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打开了，也只能听声音，感觉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所以啊，说得了眼病啊，拖不得，一定要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尽早的进行治疗。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病变等致盲性眼病。有的眼病患者说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自从得了眼病啊，我就治了，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可是呀，我钱花了，最糟了，病还没有好。其实啊，这就是治眼病没有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要说这个眼病根源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啊，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过去我们用谷胱甘肽、仙诺林特、法可丽精、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用完呢效果都不明显，就是因为啊，它们的作用都是缓解症状，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尤其是我们的眼睛本身呢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用药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呢就做手术、打激光、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复发了。为什么复发呀？因为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还在呀，干眼通道还是堵塞不通，这样呢，眼病呢不可能治好。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够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呢？
0: 在清除异常黑胆值、胆液值的同时，补充眼部的营养，排除眼部的垃圾毒素，让眼病康复的更快更好，也让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更上一层楼。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眼中风，第一个患者他的发病就和蓝光长时间刺激眼睛有关。手机、电脑的蓝光照射可以诱导视网膜色素细胞内活性氧的生成。你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越长，累积在眼内的蓝光能量就会更多，视网膜色素细胞的生存率就越低。当人眼处在一个氧化应激状态时，人眼产生的活性氧超过本身清除能力，视网膜上积累的活性氧就会损伤线粒体 DNA， 促进视网膜色素细胞凋亡。而叶黄素呢，可以吸收部分蓝光，清除日常光污染产生的活性氧，抵御氧化应激造成的继发性细胞的损伤，进一步保护视网膜，减缓和预防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疾病。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细胞非常需要叶黄素。

0: 黄素，眼内的叶黄素不够，眼细胞的正常存活都是一个问题。
1: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叶黄素呢，就是眼细胞的粮食。眼细胞一旦失去粮食的营养供给，就会因为饥饿而死亡，从而引起眼部代谢障碍和功能退化。护眼呢，就要补充叶黄素。因此啊，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是我们除障通脉疗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大家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后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改善效果。比较多的是眼睛啊不再干涩，眼球不再胀疼，看东西越来越清晰。如果坚持使用一个周期左右，一般轻症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用上两个周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也会有明显的好转。等用够三个周期，眼球里面就好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就正常了，青光眼呢也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体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像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黄斑变性就解决了，那其他眼病问题也同样能够解决，视力至少提高三行。我们自己啊去买菜做饭，出门晒晒太阳，感受拂面的清风，干什么事啊都不耽误，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行。我们从此啊就会过上光明、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4: 胡老师，您在节目里啊给大家讲了眼睛出血的问题哈， 很多朋友听到之后啊，都会觉得这个眼睛非常红，充血出血，很吓人啊。这样的情况啊，谁都不愿意出现，让大家保护眼睛、预防眼病的意识啊，都大大的增强了。
0: 事实上啊，我告诉大家，你能看得到眼底出血，虽然吓人，但其实啊，可能病情啊，并没有那么严重。可能呢，就是结膜炎、虹膜炎，或者是结膜下出血，配合上天然野生熊胆粉。首先呢，是清热。中医里的清热解毒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消炎、抑菌、镇痛，流行性、病毒性角膜炎、外伤性角膜炎、睑炎炎、沙眼、麦粒肿、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和白内障等眼疾治疗。眼睛干涩、胀疼、流泪、怕光等这些症状就会逐步的减轻消失。熊胆粉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平肝。肝主疏泄，疏泄呢，也就是现在说的代谢。熊胆中啊，有效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可以保护肝细胞，增强肝脏代谢功能，还能促进脂肪和脂肪酸的分解，降低血脂，减少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的沉积，清除淤堵眼部的毒素垃圾，疏通眼部气血经络，这样呢，血液垃圾的问题得到解决，眼病治疗后不易复发，眼睛感觉清亮舒适，模糊、变形、飞蚊症、缺损等症状也会逐步减轻。而且呢，在熊胆粉服用初期，大量眼屎往外排，大便增多，气味大，这就是疏通眼脉排出垃圾毒素的过程，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三个作用是明目。中医讲啊，目得血而能视。熊胆粉促进眼睛血液循环通畅，营养持续供养眼部组织细胞，眼组织功能逐步修复，人呢就能看得见、看得清，做家务、看电视、出门遛弯啊，接孙子放学，样样都能做得来了。在眼科临床上啊，我们医生最怕的是遇到什么情况呢？怕的呀，就是有些时候啊，患者的眼睛突然疼，眼前出现黑影，看不清东西，但是啊，眼睛看起来很正常，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呢，却是眼底出血。这种情况如果出血量大，就很危险了。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位眼病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左眼啊曾经被打伤出血。半年前呢，突然啊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左眼只有边缘稍微有一点光感，其余的地方都是黑的。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左眼眼底出血比较严重，眼底啊已经被血盖住了。后来呢，经过一番治疗也没有恢复视力，反而呢连光感都没有了。那他这种情况就是彻底的失明，光感都没有了，就没有办法治疗了。
1: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而且当时和这个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受过外伤，不会在几十年后引起你眼底出血，应该别的原因引起的。后来呢，这个患者承认啊，自己有20多年的高血压，然后呢，医生建议他少喝酒，他也不听，该吃吃，该喝喝，血压经常在150以上， 那么我分析啊，它就应该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这个类型的眼底出血啊，一般来讲都是比较严重的，出血量会比较大，后果呢也比较严重。
4: 那胡老师，我有个问题哈，为什么眼底出血比在眼睛上能看到的出血更严重呢？
0: 这是因为啊，眼底出血发生的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咱们先说啊，什么是眼底出血？眼底在眼睛内部，主要呢就是视网膜。眼底出血的位置可能呢是在视网膜上，也可能呢是在视网膜的前后。眼底这个位置啊太关键了。这里啊有很多的细胞负责我们的视觉功能，负责让我们能看见东西。然后呢，这个位置的血管和神经也比较的丰富。如果这个出血量大，就会遮挡我们的视线，然后影响我们的视野和视力。有的患者呢会觉得眼前啊有一些黑影啊在闪动，严重的呢就会感觉眼前被黑影啊给遮住了，视野的正中间的东西完全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两边的东西，甚至啊眼睛啊只有光感。这种情况下就要尽早的及时的来治疗了，否则呀很容易导致暴盲和失明。前阵子还有一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这位朋友呢是贵州遵义的，姓于啊，今年51岁，糖尿病十多年了，但他呀就是喜欢吃甜食，特别是那些甜的糕点，哎呀总是忍不住啊偷偷的买来吃，家里人啊哎也管不住他。大侠啊说，他这样的饮食习惯，他的血糖能不高吗？能不得并发症吗？就在去年，这个于先生啊就发现自己的右眼眼前出现了黑影，看东西啊就越来越模糊了。结果呢到遵义的眼科医院一检查，发现自己的右眼裸眼视力为 0.2， 左眼为 0.8， 再进一步检查，最后诊断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而且需要住院接受治疗。于先生啊一听要住院很害怕了，他知道啊自己糖尿病容易得糖尿病眼病，但没想到直接一发病就是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啊可是让人失明的。后来呢他在医院经过啊右眼眼内注射、激光等治疗，病情呢得到控制，保住了视力。但是啊医生也告诉他，糖尿病啊也好，眼病也好，光靠住院这几天的治疗肯定是不行，回家后呢还要坚持治疗调理。不过呢于先生啊治疗了几个月，视力还是没有恢复到眼底出血前的那种状态。所以啊他就给我打电话，想问问我他这种情况。
4: 胡老师，刚才您说了两个眼底出血的患者，他们呢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一个是糖尿病引起的哈。那么还有什么疾病会引起眼底出血呢？
0: 引起眼底出血的原因啊有很多，像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基础性疾病出现眼底出血也是比较常见的。此外呢还有视网膜血管炎、视网膜血管瘤、高度近视眼底病变，还有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也都会可能引起眼底出血的。所以啊在眼底出血后，我们首先呢要尽早的用止血的药物止血，严重的出血呢要用激光素来止血。当然眼底到底出没出血我们自己啊都判断不了，必须啊得借助专业的设备来做全面的检查。只能说我们发现自己出现症状不对，赶紧啊就要去医院找医生。如果眼底出血的量比较少，可能呢就没有什么症状，后期出血被自行吸收也不会对视力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说出血的量大，除了当时影响视力，还会引起视网膜黄斑水肿病变、玻璃体积血混浊，这都需要长期的来治疗才能提高视力。像刚才我们的这位于先生啊，也就是让他用除障透脉疗法对眼部实行全方位的立体治疗，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值的正常，疏通眼部的血流，增强眼底组织细胞的修复和自愈。 一般一个周期呢就可以控制病情。

0: 所以对于眼病的治疗，大家呢不要着急。我们读了几年、十几年的眼病，不可能呢在短短几天里就治好。哎，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治病啊，就要求本，而不是一味的求快。只要从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好转。国内著名眼科专家夏德昭啊老先生曾经呢就说过，眼睛啊这道复杂的门，需要最精密的钥匙才能进入。我想说呀，除障通脉疗法就是这把钥匙，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相当于啊打开了眼睛的大门，可以治疗各种类型的眼病。当然呢，我也希望大家用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的同时，重新打开封闭已久的心灵。其实啊，人上了年纪，眼睛啊都会逐渐的出现一些小毛病，老花眼呀、干眼症、飞蚊症，哎，都很常见。但是像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病变这样的患者，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快，而且呢，最后啊是一点啊都看不见，彻底失明，是最让人痛苦的。眼病啊不能危及生命，但它呀折磨人的心灵。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要是被关上了，那人啊就等于活在黑暗的地狱里一样。我想啊，谁呀都不愿意关上心灵之窗，孤单寂寞的生活。大家都想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多看看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除障通脉疗法重新找回光明。我也相信啊，只要大家用上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眼病康复就指日可待了。
1: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2: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我们每个人啊，都想拥有一双好眼睛啊，都想用这双眼睛清清楚楚地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但现实情况是，眼病的发病率一年比一年高，越来越多的人啊，受到眼病的折磨。而且啊，在这些眼病患者里，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正确的治疗，大多数人啊都是病情继续发展，视力持续下降。有个统计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每年大约有50多万人因为各种眼病得不到正确治疗而失明，这意味着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个新的盲人出现。特别是我们老年眼病患者，很多人啊得了不只是一种眼病，既有白内障、青光眼，又有干眼症、眼底病变等，尤其有些老年朋友本身呢，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啊，都加重了眼病治疗的难度。说实在的，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也替这些

0: 眼病患者着急，我也一直啊在想解决的办法，所以呢我才会借助公共媒体开办眼健康科普栏目。现在呢每天啊我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些眼病知识和治疗用药，就是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虽然呢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觉得啊我应该能多做一点事儿呢就多做一点，也许呢就是我多做的这一点啊就能让一部分眼病患者改变健康命运，见到更多的光明。
1: 胡老师，节目当中您会给大家分析哪种眼病呢？
0: 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讲了关于眼底出血的问题，大家知道了营养的匮乏会造成血管弹性和质量的改变，就会造成血管病变。那眼底出血其实就是视网膜血管病变导致的出血，会遮挡视线，影响我们的视力。其实呢在我们的眼睛里啊，在我们的眼底还有一个很敏感很特殊的部位，它的病变呢也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大啊，身体衰老，这个部位呢也会发生变化，形成眼病。大家猜到这个部位是什么了吗？对啊，这个部位就是黄斑区。那黄斑变性呢在眼科里面是三大致盲性眼病之一，也是严重威胁眼睛健康的一大杀手。我们每个人的黄斑区啊只有2毫米左右，比这个大米粒啊还小。别看它小，却是视网膜上最敏锐的一部分。这里面还有1亿3000万个视锥细胞和柱状细胞。我们看东西的颜色和具体的细节形态都是由黄斑负责呈现出来的。如果黄斑呢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的眼睛啊看到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和黑暗。所以说呀，我们的视力能否正常主要呢就看黄斑是不是正常。哎，如果黄斑出现了问题了，受损了，我们的视力呢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导致中心视力丧失，引发失明。尤其在50岁以后，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 15% 左右。也就是说呢 ,10 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半会得。然后呢这些人里面会有1/3的人会引发失明。所以说呀，对于黄斑变性这种严重的眼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会很好的。
1: 是的，自从我们栏目播出以来啊，已经有不少朋友了解了更多的防治眼病的知识，懂得了关注自己的眼睛，爱护自己的眼睛，在眼睛有异常症状的时候啊，能够及时的去治疗哈。就像我们有一位江苏南京的新朋友张阿姨，她感觉自己最近这一年眼睛不太好，视力下降的比较快，以前呢就以为是老花眼，也没当回事儿。但是听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啊，她才知道自己的眼睛看字有点变形，看直线会变成弯弯曲曲的弧线，这种情况她根本不是老花眼，而是可能得了黄斑变性。所以啊，这个张阿姨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检查，怕花了冤枉钱，就给咱们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呀。
0: 这位朋友啊，能有这个尽早防范治疗眼病的意识，我感觉啊非常的好啊，我要为他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黄斑变性该做什么样的检查。一般呢先要做视力检查和眼底检查，还有呢就是眼底的荧光造影，确定眼底血管的一种状态有没有渗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检查叫做 OCT， 也叫什么呢，光学断层扫描，就把我们的黄斑区这个地方呢为了便于查看进行一个很好的放大，确定病变的每个层次的细微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脱离呀，有没有渗出啊。哎，如果有出血了，那出血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位置啊，通过 OCT 都可以分辨的非常清楚。当然呢这些检查是要花钱的，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黄斑变性，可以呢先进行一下自测，自己呢先检测一下， 跟大家讲啊，黄斑变性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东西变形。比如说咱们过斑马线啊，那线肯定是直的，哎，但是啊，在你眼里这个线呢是弯的，像有波浪似的，还有这个窗框啊，谁家的窗框都是直的，那你看这个窗框是弯的，哎，这就要注意了。还有呢，就是黄斑变性看东西颜色发淡，对色彩不敏感。本来呢，世界万物是五彩缤纷的吧，但是啊，有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颜色啊就没有那么鲜亮，再发展吧就是色弱，再发展呢就是色盲了。假如说啊，开车的司机得了这种眼病了，红绿灯都分不出来，那还能开车吗？是吧？太危险了。所以啊，感觉到症状不对，赶紧去检查，赶紧去治疗。
1: 胡老师，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黄斑变性呢？
0: 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有很多，像眼底视网膜有炎症，还有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这个蓝光的辐射，还有紫外线，它们产生的慢性光损伤，都可以导致黄斑病变。还有呢，眼睛缺乏营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老化，也可以导致黄斑病变。所以说呢，希望啊，咱们的眼病朋友，如果呢，你有我刚才啊说的那些症状，年龄呢又超过了45岁，你就要重视起来，每半年或者是一年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了。如果有，咱们及时的去治疗，这会挽救我们的视力，早发现早治疗，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啊意识不到黄斑变性会对我们眼睛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如果说黄斑变性最后严重了，会引发视神经萎缩，造成失明，那个时候啊就是回天乏力了，没有办法治疗了。
1: 胡老师，据我所知啊，现在治疗黄斑变性的药很贵吧，好像要好几千一支啊。
0: 你说的呀，这种注射的针剂啊就是雷珠单抗，是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药物，注射一针的费用在9800块钱左右，并且需要每个月注射一针。因为它解决不了反复发作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这个药物只对湿性黄斑变性，对新生血管有作用，对其他类型的黄斑变性没有作用，而且价格很高，一般患者很难承受。当然，治疗黄斑变性还有价格更高的，像光动力学激光治疗，一次呢大概要18000块钱左右，便宜的也有，是激光治疗经过瞳孔温热疗法，一次治疗只有几百块钱。但进行这种治疗时，黄斑呢会受到热量的攻击，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只能说呀相对安全。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地方的医院和病人还在使用。不过呢，我要提醒大家啊，一旦发生黄斑变性，激光治疗方法只能是控制视力进一步下降，对已经发生病变的部位是无能为力的。
1: 胡老师，您刚才讲了那么多治疗方法哈，那么您认为黄斑病变到底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0: 在说治疗方法前，我想啊问问大家，你知道眼睛里的黄斑区为什么叫做黄斑吗？可能有的朋友知道，因为眼底的这个区域啊含有特别多的叶黄素，它的颜色发黄，所以叫做黄斑。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对于黄斑病变，我们首先呢要补充叶黄素，它可以对黄斑病变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我给大家讲两项研究成果。英国的曼彻斯特啊大学眼科与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曾经啊对患有老年性黄斑病变的60到81岁的眼病患者进行补充叶黄素的临床研究。这些眼病患者啊持续补充叶黄素15周后，黄斑区的色素含量有明显的增加，受损的视网膜组织也得到了修补。研究显示，补充叶黄素对于老年性黄斑变性具有 明显的改善的效果。另外呢，眼睛疾病研究控制协会通过对421例黄斑变性患者和615例无病群体进行调研，得出结论，血清中贝塔胡萝卜素浓度高的人群得黄斑变性的危险明显减少。因为贝塔胡萝卜素与叶黄素一样，具有抵御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细胞与器官损伤的作用，而且除了预防眼病，也可以防止机体衰老引发的心脑血管硬化的疾病。这里面不仅有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原精华素，能够起到抗氧化性和光保护作用。它们搭配在一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抑制自由基的活性，阻止自由基对正常细胞的破坏，保护眼睛。
1: 在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补充眼部所需要的营养素，因为只有治养结合，才能真正保持眼睛健康的状态，让眼病康复不复发呀。
0: 是的啊，尤其是我们年龄超过45岁的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对营养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衰老的过程中，黄斑区的一些细胞功能会衰退，排出眼部的垃圾毒素的功能也会减退。当垃圾毒素沉积在黄斑的地方，就会影响光线的穿透，并且刺激新生血管的形成，导致黄斑水肿、黄斑出血，影响了光线的传输和聚焦，影响了我们的视力。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给眼睛补充充足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就需要清除掉眼底这些垃圾毒素。这些垃圾毒素是什么呢？就是维吾尔民族医学里面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东西被清除，被堵塞的干眼通道也就会被打通了。营养自然呢，而然的呢，就会进到眼底营养，眼底的视细胞了，把处于亚健康和休眠状态的细胞修复激活，让视力提高。这样呢，晶体透明，玻璃体透明了，视网膜修复好了，是不是黄斑变性之类的眼病就好了呢？
1: 朋友们，只要还有光感，我们就不要放弃，我们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也许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之前为了治疗眼病，用过很多的药，试过很多的方法，还在治疗重症、急症、热症患者的时候，配合上起到更好的临床效果。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通过收获光明，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胡老师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您推广的这个除胀促脉疗法我非常感兴趣，我想试试这个神奇的西域治眼奇方。我把我眼病的情况给您说一说，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0: 好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我主攻维吾尔族医药40年啊，不治百病，只治眼病。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好，我这个眼病看了好些年了，也没看好。我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神经萎缩，左眼视网膜在10年前就脱落过。我今年是69岁呢。前几年吧又查出有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一直在治疗，但是不管去哪儿看西医中医都说没有办法。我现在左眼已经没有视力了，就靠右眼了。我一个人生活，吃着低保就怕失明。 一开始吧，左右眼这个视力是 0.12， 配了个镜子勉强能看见桌子上厨房里的东西。
0: 嗯，
2: 后来吧，这个右眼这个视神经也萎缩了，检查说治不好了，一开始还能熬着，但现在啊也就只剩光感了，在屋里啊看栏都是黑的，手指头伸出来能看得见，但是远了啊就看不见了，人从我跟前过，熟人的话我听声音就知道是谁，生人的话根本就分辨不了。生活现在是非常的不方便，平时啊都是我侄子照顾我，有一次下楼梯的时候啊不小心就给踩空了，
0: 哎呦，
2: 摔了个大跟头吧。当时吧血就渗着这个额头就流下来了，脚脖子啊也骨折了，膝盖也磕破骨裂了。我侄子在医院照顾了我一个来月，一个月也没上班，单位的晋升啊也给黄了，你说到麻烦人家侄子对吧，侄媳妇确实是没少提意见，没少提意见。
0: 很辛苦，
2: 因为咱也理解人家侄子也有一家老小要照顾，我就想请您帮帮我啊，我想用您的这个厨帐德海厨房，我要求不高，能走路5-6米能看见，能维持基本生活就行，我不想失明，我也不想拖累别人，不管想什么办法，就是少吃一口我也要想办法治，我就跟你提这个要求，你看能不能行啊。
0: 哎呀老大姐呀，听您讲完呀我心里呀特别的不是滋味啊，您条件非常的困难，为了治眼病也没少花钱，我知道您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让眼睛好起来。
2: 哎呀对对对，我做梦都想好起来呀。
0: 您放心啊，您只要听我的话，您这个愿望就能实现。现在呢您其他的方法不要乱用了，您如果呀早遇到我的话呢，很多钱是可以让您省下来的。您这个眼睛啊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内除眼障外通眼外，区域治眼奇方治眼病讲究快稳狠准，是唯一一个能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药，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所以呀、啊、您看您啊用遍了西药中药都不见效，还是因为啊他们都没有治到病根上，都知道要打通干眼通道，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所以啊治疗效果几乎为零。您说您的眼病能好吗？
2: 哎呀胡老师啊，我只求啊现在的这点视力别再下降都行。
0: 您现在啊眼底很多的视细胞已经萎缩了，光信号呢不能正常的传导了，像电线一样哎不能过电了，所以啊眼睛啊才看不到。要把这个传导的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起来，因为啊除障德海处方里面含有道地的药材，像巴基斯坦的斯卡摩尼亚酯、伊朗的西红花，普通的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异常的胆液汁，千年来啊一直用于眼病的治疗，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带着 DNA 的修复酶，您的视力啊就能提高了。当然呢要恢复正常是不现实的，我对您负责讲，正常生活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的。当您的眼睛见效以后呢，您会感叹这次选择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明智了。另外呢您的条件呢非常困难，我不会坐视不管，我会尽我个人的能力，不会去占用啊公共资源，我会以我个人的方式啊去帮助您，让您呢尽快重见光明。随后呢我让工作人员联系您，您呢就等着电话就行，好吧。
2: 好的胡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您真的是个好人呢。
0: 您不用客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电话机前旁等着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
1: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我们再会。